0: 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北京时间的8:03，马路特工队啊，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在8点过后省会南昌早高峰的一个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10: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注路况啊。现在雨这淅淅沥沥的下，咱们此刻最担心的肯定还是上学高峰带来的一些出行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现在看到啊，这个校门口啊，这个家长把娃送到了这个校门口之后，这还得打伞啊，这个送进这个校舍啊，所以说这样一个过程很明显啊，整个上班上学的一个通勤时间就被大大拉长了啊。而且呢，对于一些狭窄路段啊来说，这个车辆在校门口附近耽误的时间也就更多了啊。因此呢，这个上学的通勤高峰影响啊就比以前更大啊。希望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啊，今天送娃出行啊，这个咱们确实中高考临近啊，关心孩子都可以理解，但是呢大家呢也是要多多注意，不能太自私啊。这个占据道路上一定要控制一下时间。现在呢，包括临北一路，包括现在的整个林口路，以及像现在的这个珠江路，还有包括这个城区当中，像上海北路、京东大道很多的学校周边，包括高新七路、这个火炬三路口，这些点位接送孩子的车辆还已经是把附近的这个道路几乎就给承包了，所以通勤啊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需要大家提前注意好。而主干快速路，也就是大家远距离通勤的司机朋友，现在占据了包括红渡高架、东一环的这个火站东广场，以及像靠近到西环丰盛快速路的长乐互通立交到怡园路互通立交这些点位，包括前湖互通都出现了大面积车多情况。所以今天路况啊，下雨天绝对就不一样。南昌的早间高峰、晚间高峰现在啥都不怕啊，就是天气影响。现在沿江快速路包括庐山南的上八一大桥这些点位都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今天早点安排出行，小路面上多注意小心。而且呢，下雨天这个观察的视野会受影响，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在路面上呢也是多多礼让啊。这个天气糟糕，大家呢互相呢还是要支持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
1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重庆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甘蔗市的城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0米，红旗大道东向西拥堵310米，模范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427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503米，东向西拥堵400米。高速方面，受到大雨天气的影响，G45大广高速太干段的万安入口是封闭了。G45大广高速3071公庄干定段南康境内往广东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南昌六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山区18到19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
1: 如果把长寿比作盖房子，护好脾就是打地基，根基不牢，吃再多的营养品保健品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当然养脾胃啊，并非一两天的事情，需要从改变日常习惯入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熊俊建议，脾虚的人可少食多餐，选择一些补脾益阳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像这个薏米啊、山药啊、莲子、芡实、茯苓、红枣、生姜、羊肉等。平时保证饮食多样化，以清淡平和食物为主，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不暴饮暴食，也不要吃宵夜。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会关心的，怎么去安全选购、规范使用射频治疗仪，这几点一定要牢记，关键的时候能帮你避坑。
1: 首先要分清啊，射频治疗仪是第三类的医疗器械，不是普通家电，别信家电及安全的不实宣传。买之前先看包装上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第五位是3，这才是合规的啊。
0: 对，然后两步呢就是辨真伪。第一步呢要凭注册证的编号去国家药品药监局的官网去查一查，
1: 对，
0: 那确认信息是否和产品一致。第二步呢就是让销售方出示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没有资质的是肩条参数超次数来使用。
1: 没错，敏感肤质特殊人群用之前一定要先做专业的评估，要是用
0: 条参数超次数来使用。
1: 没错，敏感肤质特殊人群用之前一定要先做专业的评估，要是用的时候感觉不太舒服呀，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要立刻停用去就医。另外提醒大家，生产销售没有注册证的射频治疗仪都是违法行为，发现了可以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举报。安全用械始于认知，希望大家科学看待射频治疗仪，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哈。那当然这个还是要专业的东西哈。
0: 没错，专业的东西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去做啊。我们说这个最近谢瑶老师真的非常忙，他又要出差了，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去干嘛呢？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给咱们去溯源好物。那说到这个凉山的宝贝，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是凉山的南红了。
1: 对，那么为什么要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啊？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于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
0: 对，
1: 就可以形成非常绝美的火焰纹啊，玉质感拉满。那么凉山地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目前市面上公认的一个优质南红产地。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淘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更是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关键词回复南红，回复南红就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详情了。那么这次同样是群里一对一为您来挑选啊，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自挑选，而且呢是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缺一不可。
0: 对，那说到品质，大家买南红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买不到这个真货啊，或是不是我买到的是这种假货或者是优化货呢？在这儿呢，这个完全不用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1: 对，
0: 这次谢瑶老师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劣，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而且都有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而且支持全国这个任意正规的机构来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后顾之忧。
1: 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4: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4: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一零五四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有朋友咨询红谷隧道的通行啊，如果现在有在红谷隧道的朋友，也可以来互相的
0: 帮忙一下，
1: 看看红谷隧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管制的情况，现在这个车辆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干坡青同学来说一下，因为确实大家很关心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样也有朋友在等候啊，我们来看到这一位是曾先生，久等了，曾先生，请讲。
0: 你好。
6: 哎，你好，
1: 请说。
6: 哎，我举报一个车。
0: 嗯，举报一个车是吗？
6: 就是他从那个三店西路啊，上高架，不是，可能他是要去那种要到那个高新那边上红蓝高架吧，应该。
1: 嗯。
6: 他上来了就直接变道，
1: 就是压实线，对不对？
6: 哎。
1: 嗯。
6: 而且这压导流线。
0: 嗯，
6: 他导流线直接横插过去，哦，差点车子，因为我们那个高架上的速度都比较快吧。
1: 对，
0: 嗯，
6: 我如果是不注意一下，就已经碰上了。
1: 嗯，我知道他应该就是从三店西路上高架，没有按照正规的线路，就是应该是要在靠近井冈山大道的那个位，那个是叫井冈山大道哈，就是那个在掉头口先下来掉头完了以后，然后树溪路口掉头了以后再重新上红藤高架才可以，但他还是这个铤而走险，压了多股的实线，对不对？
6: 他，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能走吗？那样上来上高架直接变道？
0: 不可以，他实线怎么可以？
1: 绝对不可以，那边是画了实线，你必须要像我刚才说的，先下高架，然后再掉头上红藤高架才可以。
0: 对，
6: 会拍吗？那会拍吗？
0: 会拍。
1: 嗯啊，当然，如果说您想要举报的话，
0: 您这个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有没有拍到他？
1: 您报车牌给我们没有用，一定要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0: 对，
1: 我们
0: 要有视频才能
1: 交警
0: 才能处罚他。
1: 对，
6: 行车记录仪我没那个没开。
1: 哦，那您下次还是开好吧。哦，那我们在这，您可以说一下车牌，我们在节目里曝光一下，好不好？
6: 哎，那个干 A，
0: 嗯
6: ，A A X 0910。
1: 嗯，干 AAX
0: 0910
1: 啊，在红藤这个高架上变道，实线变道，我们在这期节目里先曝光一下。当然，这边交警也会对他这种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0: 对，我们这边的，对，因为我们这边龙门架上是有那个抓拍摄像头的，
1: 对，有监控的，
0: 嗯，
1: 好不好？
6: 那个地方经常有车子这样
1: 铤而走险，
0: 是这样的。
1: 嗯，好，那交警已经是启动抓拍了，好吗？
0: 好，
1: 先说到这里啊。
0: 嗯，
1: 8:01，我们稍后也要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当然，此刻的高速方面，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受到大雨天气的影响呢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的万安入口是封闭了。G45 大广高速的3071公庄干定段，在南康境内往广东方向单道缓慢通行。所以说，不光是城区道路啊，
0: 对，今天在全省，尤其是赣西北、赣西那边是整萍乡啊、宜春啊、新余啊这边是雨还蛮大的。
1: 对，
0: 包括吉安也是，
1: 是一定要留意一下。Just 也说，他说今天还好没有走东一环，直接拐上海南路走。
0: 对，走了上海南路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今天因为东一环的红都高架真的非常非常堵，
1: 是因为受到此前事故的影响啊，今天交通压力确实挺大的。继续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8:01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5: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那现在这个水浇下来的这个早间高峰，这路况可想而知啊，所以今天刚才也

0: 讲到了，不论是上学还是远距离上班，大家都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现在来看的话，东一南西啊，这个一环线啊，这个高架出行的表现啊，现在都比较紧张啊。洪都高架的主要车多点位呢，从7:30就比较锁定了，就是从九州高架一直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这一段南往北的通行。南一环九州高架倒是在传统位置，在豫章台这边的西往东出行方向，而这个也丰深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啊，前湖互通、怡园路互通啊，这边也都是车多点位。当然呢，快速路已经非常在坚持了啊，这个尽量控制堵车的面积啊。现在交警呢也在高架桥面不断的巡查处置事故。而现在的话啊，这个比较难逢的可能是咱们很多的地面路段，特别是有学校的地面路段，此刻呢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啊就比较紧张啊，很多这个家长在这种下雨天送娃的都得这个下车护送啊，这打着伞一直送进校门口为止。所以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很多学校门口送娃的一个这个出行过程就稍微会比较复杂，会比较这个牵延时间久一些。所以现在包括在刚才讲到的京东大道啊、高新七路啊、这个锦州路、林口路，包括红谷中大道的南四幺路啊、包括中环路，现在通行呢还能持续观察到车多。而此刻的话第一轮送完娃的这个家长已经差不多去往到这个各自单位啊，到单位楼下，现在通行也有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提醒大家继续要注意备好充分的小心和耐心。那么其他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梅山大道西往东拥堵363米，学子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赣州市红军北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31米，杨林大道由北往南拥堵410米，甘南高架路的出口由南向北拥堵461米，邵阳市的戴湖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32米，太甲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336米。
2: 哎，董涵，你知道吗？我们台最近谁最忙啊？
1: 那必须是庆元老师。
2: 是啊，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但是看他走路还带风啊。但是很多朋友在问，哎，怎么庆元老师改行当包工头了吗？
1: 嗯，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和这个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啊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
2: 对，
1: 因为这个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帮我们去盯着装修质量啊。
2: 也就是说啊，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
1: 没错，那为什么要征集这个集体的样板房呢？有什么特别呢？也是因为这次合作，我们是作为媒体呢，就想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我们这样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树立一个标杆。
2: 那媒体样板房有什么优势？大家可以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呢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啊。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
1: 嗯，大家这个我这有没有听出来？我们这个广电和创意是非常重视这批样板房的。
2: 对，
1: 这么多人出马来给您做监工，那我们这个媒体的样板房的名额也确实是不多的啊。
2: 对，因为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上次周一的时候去创意行，已经满了差不多2/3了，所以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很有可能这个满了名额活动就结束了。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
1: 对，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只有十几个了啊。88206322，88206322来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最优路。

0: 限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路况情况真的比较复杂，雨势我不知道现在雨是不是还跟刚才那会儿一样比较大，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确实
1: 看不到，
2: 需要大家做我们的眼睛。今天道路上通行情况，胜利大桥往九龙湖方向啊，在赣江大道上空最左侧车道右手说看到了一个多车追尾的情况，在胜利大桥往九龙湖的方向，就是说通往这个南昌大道，现在能看到有多车追尾，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可能正好是下桥的位置，坡度比较大啊。
1: 哎，笑死了！这个好好刚刚在我们42群参与话题互动说，我的出险次数是零，但是有朋友就说你买个迟到险吧，你这个三天两头出险。他说这个今天确实好好是应该是刚刚这个进入红谷隧道，对，进入红谷隧道，刚刚也有朋友在问红谷隧道今天
2: 状况。然后善来今天事故真的很多，善来也说目前在南昌的青山湖隧道国威路方向有两车剐蹭，青山湖隧道状况。然后善来今天事故真的很多，善来也说目前在南昌的青山湖隧道国威路方向有两车剐蹭，青山湖隧道往国威路的方向我看到一个两车剐蹭，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然后还有平台人生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南昌快速路的沿江快速路南往北常州南路的立交下面，就是进入涵洞的这个位置啊，
1: 有
2: 看到一个两车
1: 追
2: 尾，
1: 估
2: 计看起来应该不是很严重，但是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刹车起步的时候不太小心，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这个车速和车距，
1: 对，
2: 小心驾驶了。
1: 然后第一个老邓是就刚刚的那个听友打来的电话是说到啊，何方西路上高架的匝道桩物理隔离就解决实线变道去红藤高架的这样的情况。
2: 其实高架上桩物理隔离本身就是一个挺有隐患的事情，
1: 对，
2: 所以交警可能还是尽可能去减少这种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操作。然后卫星说，为什么感觉下雨一到下雨天有些人就跟不会开车了一样，
1: 就大家都特别谨慎。其实我也有感觉，尤其是在高架上，就是那个车速立马下来了，就是30-40的那个车速。
2: 对对对，那大家今天好好的坚持一下，就明天后天可能天气稍微就会好转起来，但是天气一好马上这天就要热起来，
1: 对，
2: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刚需，比如夏天的这个防晒衣，像我今天就穿了一件防晒衣，我觉得防晒衣是属于那种冷热皆可穿的，就是你在空调房里也可以穿，然后热了出去，尤其现在你要买那种冰皮的凉感的防晒衣，比如说我自己之前就有买过那个蕉下的防晒衣，它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质地，它很透气，我觉得比一般的 T 恤还会更加的舒服，穿上一整天也不闷汗不粘身。那 UPF50 的高倍防晒，不是说你随便什么衣服都能防晒的，因为像它这种原纱的防晒呢还能够护住你的这个脖子，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像扎马尾的朋友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不卡头发，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车都不怕晒出手背色差，这个防晒衣就很适合买一件囤着，然后放在车里面，你不管是开车啊还是日常想要搭配 T 恤短裤连衣裙都很好看。关键今天只要159元就可以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啊，颜色很多，款式尺码都很齐全，直接回复秒杀全网比价之后再下单，蕉下的刚需啊，凉感防晒衣只要159元。当然就算你做好防晒，夏天还是很容易长斑，那这个时候淡斑精华那就是成为了刚需。接下来这个东西很适合520来送人啊，
1: 没错，
2: 科研式的淡斑精华防晒，官方旗舰店100毫升，那么只要将近1500元。今天520美妆狂欢购，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520啊！
1: 对，两瓶也是100毫升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2: 对，你就是早晚都用都不心疼，因为像夏天的话，我觉得防晒除了防晒以外，淡斑这个工作也很重要，美白。
1: 那说到防晒霜，
2: 还送
1: 啊，还
2: 没说完，
1: 还有送，
2: 对，520元两支，就是200毫升只要520元的科研式淡斑精华还送。
1: 送这个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小样一支，两者任
2: 选
1: 一。
2: 这个之前卖都要卖到，就是爱听商城上卖都要卖到199块钱，现在直接就给大家来送了，哇，真的太划算了，真的不要错过啊！这个活动只有520期间才有，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当然还有一个夏天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防晒，
1: 对，
2: 兰蔻精纯，我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就是他们家这个精纯系列属于那种除了贵没毛病，每一个就是不管是眼霜、水、精华，甚至粉底液、粉，全部都很好用，
1: 非常好用，没
2: 错。对，精纯就属于全部，包括它的防晒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
1: 对，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如果说你防晒不注意的话，像细纹斑点都会冒出来。那夏天除了我们的一些物理防晒，像这样的一些防晒霜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因为它是要看的，它有专业的这种防晒技术，不光是看50防晒的时长，还要看 PA 值，有4个加号，
1: 对，
2: 它能做到全波段的防护。因为是这样的，很多人觉得说我穿了防晒衣什么的，你要想到那个地面上会有那个反射的那个热辐射弹到你的脸上，所以防晒霜一定要擦。
1: 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它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
2: 对，
1: 玻色因养肤在线，就是防晒满格，不光是防晒，让你而且晒不黑晒不伤，能够把这个皮肤越来越好。
2: 它是那种卸了妆以后，我自己是感觉哈，就到了晚上，你的皮肤不会暗沉，卸了妆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说，哎，皮肤那种紧绷啊，所以这个防晒就真的是除了贵没毛病。那现在的话，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官方旗舰店1400块钱，今天保证正品2支399，我当时说1支399，2支399，不到100块钱一支啊，
1: 对，因为我刚是看到了一支的价格299，我都觉得超便宜。
2: 对对对，因为以前就是找代购都要600-700块钱，现在的话2支，建议大家买2支399，兰蔻精纯防晒。像我这种每次防晒都是使劲擦的，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毕竟养儿不防老，防晒才扛老嘛。
1: 对，
2: 很多时候你买再贵的护肤品，都不如你把防晒这一步先做在前面，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一个这个。值得投资的护肤单品，
1: 低成本，真的比你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医美啊要划算太多了。
2: 夏天大家少去做那种光电类的，就做好防晒就可以了。50毫升的一个正品正装，2支，建议大家2支入手399，同样是回复秒杀，这个夏天的刚需啊，大家是不要错过。尤其是打算跟着我们去这个新疆的朋友，更是要注意做好防晒。
1: 对，去你像去新疆，包括去云南也是、啊，
2: 对，云南那边的日照，
1: 包括西藏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晒。那说到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呢，我们也是带着大家来去到很多朋友就比较一直非常期待的这个赛里木湖啊，包括那拉提草原啊，
2: 对，
1: 我们这次都是有去到的，包括这个天山花海，这是一次这个放心版的一个奔赴。因为跟着我们去，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就喜欢跟着我们一起去呢？因为我们去了这么多次，我们也非常的有经验了，
2: 也会帮大家争取更好的一个福利和权益啊。除了这个欣赏新疆的美景，每一个景点都不错过，比如说赛里木湖啊、天山花海啊，然后感受这个比如说不一样的这个出行的旅程，因为现在确实是新疆最美的一个时节，我们会有专属的旅拍在那拉提草原，然后带您踏入天山花海，感受花田，感受雪山，感受新疆，我觉得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啊、
1: 真的是要去用眼睛自己去看一看，用脚走一走啊。
2: 对，那么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是全程2+1陆地头等舱，因为其实是比你自己开车更舒服的，
1: 舒服太多了，
2: 时长很长、你整个在路上的时长很长，而且呢住的又是2晚携程4钻酒店，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碗好眠可以滋养第二天的旅程、然后吃的也很好啊，像烤包子、羊肉串，还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盛宴，就是让你吃的同时还可以欣赏新疆的民族风情。
1: 对，而且我们还会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的这个蓝墙花窗下，可以听到这个当地的一些琴声啊。
2: 对，
1: 拒绝隐形消费，只为纯粹的享受。5月14号、26号2个班期，我们一起出发。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关键词北疆，就可以来获取详情了。
2: 是，
1: 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是可以的。
2: 对，那当然，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云南的小伙伴的话呢，其实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云南游啊。这次云南也是大家去到是这个大理、丽江这两条去云南入门
1: 非常经典的
2: 路
1: 线啊。
2: 对，而且我们这次是一个双飞纯玩团，大家知道现在机票价格有多高。 高，但我们这次大家把这个路上的行程给缩短了，双飞重玩团啊，四天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一价全含，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去到丽江古城、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然后吃特色的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闽县，还有洱海蘑菇巡游打卡周董同款的稻田，早鸟价3680元，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
1: 对，
2: 有常规团、精品小包团可以来选择啊，天天发团。
1: 没错，而且有这个云南多款的路线，您可以自己来选择。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来继续关注路况啊！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一个早高峰最新通行变化。小雷你好。
5: 早上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就现在给大家报告观察。那首先在路面上出行车流，像过江桥方面啊，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啊。深米大桥过江到国体这边啊，就出现了桥面上的密集车多情况。而环线高架的话啊，这个情形呢也不容乐观啊。这个现在从朝阳啊这边的天虹大楼啊，还有包括桃花南路这边一路汇过来进入九州高架的出行小车排队，今天的排队距离是比较长的。东园红都高架、西环的这边的怡园路互通和长乐互通，出行的压力呢持续存在。而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咱们的红谷台的这个密集路啊，像丰河大道沿线、赣江大道沿线、红谷大道沿线上班通勤的车流呢，是绵延多个接口啊。现在几乎是从丰河大道从山姆开始，一直到丰河立交，再到怡园路口，到这个这个丽景路口，这一连续多个路口。等待车多的情况都能够观察到，所以说希望大家注意，不要小心。连老城区现在的阳明路、现在的李家庄，也就是红都大道和这个青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样的一些传统大路口呢，也是通过比较艰难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今天重点是防范剐蹭啊，这个由于下雨天这个会影响观察啊，这个剐蹭事故还比较频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优先。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了。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长虹西大道东往西拥堵300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东西南向东北拥堵713米，杨梅渡立交东往西拥堵513米，上饶市上饶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34米，明书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488米。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007。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我是林可。今天早间事故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很多朋友是跟我们说到一些道路上的这个通行的情况，还有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贤龙给我们发，他说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桃新快速路南往东并入九州高架的时候，很多车子压倒流线强行并入，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也影响通行效率，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关注一下。然后发了很多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都是有很多车，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经常走也知道，他一下子发了十几张照片、啊。
1: 是从那边的那个匝道进来之后，确实有很多车主，因为那个车道吧，你说他能走两个车吧，有点挤；你说他走一个车吧，又显得有点宽。
2: 有很多车辆为了图自己快速通过，然后就是压倒流线。这边的话，我们也会跟这个南昌县交警来建议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路口加装这个导流线的压实线抓拍，因为确实太危险了，而且很影响一个正常的通行，而且其实反而会降低路口的一个通行效率哈。
1: 还有这个。这个阿飞是说到胜利大桥出城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为什么这个胜利大桥经常会有事故呢？然后这个郑大钱说了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他说那个桥上有这个限速拍照，刚好又是匝道的出口，刚过红绿灯加油门看到拍照又一脚刹车，所以说就会有这个事故的发生。
2: 对，就是很多还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吧，其实你在路上稍微谨慎一些的话也还是比较安全，不容易有出险的情况哈。那当然这个今天的早间高峰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跟我这个说一说之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啊，因为其实交通安全无小事，不光是刚刚大家讲的有这种限速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2: 或者是说到了有一些这个路面通行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吧。比如说最近呢就有这个听友反映说，建议早上7点以前啊，沿江北大道高新往英雄大桥方向，很多半挂车在路面上速度开得飞快，觉得很不安全，说能不能英雄大桥进货，让大货车走改走龙兴大桥。详细情况呢，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了解，马上连线菲菲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早上好，菲菲。
1: 菲你好。
3: 早上好，林科董涵。那昨天呢，我们是有接到一个听友的建议哈，说希望呢，就是能不能够在英雄大桥上面进货，让货车走龙兴大桥，然后就这样觉得会沿江北大道的压力小很多。那关于这个建议呢，我们也是咨询了多方，最后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建议应该是会不予以采纳的。这里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首先呢要说到这个龙兴大桥，龙兴大桥呢，它是一座集高速铁路、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道三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大跨度的公铁合建桥梁，所以对于它的通行权限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龙兴大桥的设计跟现行的这个管理呢，都是禁止重型大货车通行，而且明确禁止重型货车、大型客车等特辆通行，还设置了限高架来进行管控。所以说呢，龙兴大桥是暂时不具备引导大货车经龙兴大桥过江的条件的。那么对于有货车通行需求的朋友呢，南昌市的货运物流保障城市运转，货车是需要保留必要的一些过江通道的。所以呢，英雄大桥其实每一天的

0: 早上7点到23点中间是禁止货车通行，但是不在禁止货车通行的时间是可以通行的。早上7点之前允许货车通行，晚上23点之后也是允许货车通行的，符合这个错峰通行的一个管理原则。所以说有货车通行的需求的朋友可以错峰错时的来出行。那么对于听友对于这个英雄大桥进货的建议啊，综合桥梁的功能，包括现在的路网布局以及物流的需求呢，暂时是不具备全时段进货的条件。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到货车驾驶员朋友，那如果说是要走这个英雄大桥出行的话，一定要看好时间段，并且要合理的安排时间，不要因为赶着这个进货的时间去超速行驶，提前规划时间，保证行车安全。好，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嗯，
2: 非常感
1: 谢
2: 菲菲啊，
1: 确实，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经常7点钟以前上班，大家知道，洪都大道的地面层7点以前也是这个允许货车通行的，7点到23点之间啊，应该准确的说是23点到7点之间这个时间段，
2: 对，
1: 是允许货车通行的。
2: 嗯，
1: 有的我好几次啊，就是早上我们出门是比较早的，包括上早班，经常能碰到那种。正好碰到一排货车，
2: 对，
1: 它集体行驶在路上，而且是几台货车并排，然后作为小车，你挤在里边，确实心里是有一点点忐忑的。但是确实有货车通行的这样一个需要，
2: 对，
1: 所以像这个龙兴大桥的话，因为确实它这个桥梁整个宽度、长度，包括它设计的一些因素考虑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2: 对，
1: 英雄大桥现在也需要有这个满足货车通行的一个这么一个条件，只是说我觉得交警可以更好去规范。货车司机的驾驶，
2: 对，我们
1: 其实限速一直在抓拍嘛。
2: 是我们说这个早上这个7点到23点，我们是不是能够严格的去卡准这个时间？
1: 嗯
2: 啊，跟我们的这个各个货运司机，也来做一个货运公司来做一个相应的联动。
1: 对，我觉得主要的一点，大家可能是怕到车速太快，那就是在限速方面，那这个是交警可以做到的，限速抓拍，对货车司机进行一下更严格的这个规范，让这个驾驶更有秩序，同时也能够满足我们城市生活实际上你发展的一个需要嘛。
2: 没错，
1: 因为确实是你有。存在这个货车的通行需要，
2: 对城市的一些的物资确实是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货车的物流啊，所以说其实还是要相互体谅一下的。
1: 对，然后再来说刚刚在这个绿洲酒店，就是青山湖隧道出口这儿看到有辆电动车逆行，您别说这儿了，我觉得最近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下雨，洪都大道的地面层非常多逆行的。我今天碰到那种逆行的电动车，然后三轮车，而且那个三轮车它披的那种雨衣，透明的那种雨布，
2: 对，
1: 在外围它
2: 那个视线非常差。
1: 它完全看不了，而且它的灵活度很差，你看到它你就只能够避远一点。
2: 对，而且那种车它万一急刹真的非常容易翻车，
1: 而且它是完全也不管你后面有没有车，它就开它自己的。
2: 对，
1: 我有的时候我在后面按喇叭稍微提醒一下，它不管，它照样 S
2: 一切的。
1: 对 S 型通，它就是基本上是从最左侧最右侧能够连跨4股车道，然后变到最左侧，然后从中间那个别人机动车掉头口的位置到对向车道去，
2: 是
1: 一下子等于说他跨了8股道，完全不管红绿灯。我今天早上就碰到一个这样的这种，
2: 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啊！
1: 哎呀，就是这安全隐患实在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在路上开着挺造心，也想出去走一走啊，
2: 对，
1: 就是
2: 让自己省省心，放放心，
1: 对对对，
2: 啊、
1: 放放心。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盘盘串啊，也可以让自己舒舒心，
2: 对，就是能够对自己起到一个这个情绪按摩。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很追求这个情绪价值啊。南红呢为什么受欢迎，为什么很多明星名人都在戴南红？首先咱们肉眼可见南红的颜色真的很漂亮，戴在身上显贵又提色，很多明星都在戴的同款配饰，不管是日常戴还是出席场合戴都是非常亮眼的中国风红。很多朋友都想要南红去做这个 DIY 的搭配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南红也是一种象征，说以前呢是只有皇宫贵族才能戴的，而南红的矿区非常的稀缺，好料越来越少，能有一件正宗的梁山天然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而且是一份尊贵感，显得你是不俗品味。那么这次呢，我们的主播谢瑶直奔四川凉山矿区，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的环节，一手素人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哈。重点福利来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进群后只需要付1块钱，直接就可以膨胀一倍，也就是说1块钱可以抵100块钱来用啊，可以拿到一张1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买南红直接抵扣，福利仅限群内的朋友，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劣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南红，回复 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跟着谢阳老师一起匀溯源啊，谢阳老师会跟大家群里见啊，了解一下这个正宗的南红到底它的这个品质，然后帮大家争取到一个质低的价格。直接回复南红，回复南红，有比较了解这种盘串的小伙伴可以来进群这个验验货啊，等大家来和我们谢阳老师进行交流了。那8:03，此刻雨还在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继续找小雷来详细打探。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啊，这个咱们的晚间这个早间高峰的一个到后半段啊，这个现在的一个出行表现。本来以为啊，在今天的早间高峰已经折腾一个小时，大家筋疲力竭啊，这个早间高峰该收手了啊！但是呢啊，这个早间高峰这偏不啊，这早间高峰啊还挺顽固。此刻来看的话，不仅呢路面上的行车车流呢缓解的有限啊，这个甚至在北一环和这个南二环啊，这还出现了新的这个堵车堵点。北一环就是咱们英雄大桥啊，过江去经开啊，现在去大学城的方向是在靠近的红色斜拉桥这边的通行路段啊，一直到扬子洲，东往西出现了长距离车多排队。这个深米大桥二环线南昌大道这边和现在的东往西国体这边受事故影响啊，现在整段的缓行车流堵车已经排过了整座桥面啊，现在的最尾呢都已经排到桃花路立交来了，可想而知这边的延绵的车流呢也有多长啊。那另外呢，包括沿江快速路江边朝阳这边的通行，桃花南路的快速路由南向北到九州高架的通行啊，以及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一个出行排队的情况啊，所以说咱们南昌啊这个车流量呢还是保有量是比较大的只不过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和谐啊，但是呢这一下雨啊，确实咱们这个车辆的使用需求，包括咱们大家这个在路面上啊这个耽搁的一些时间啊就相对拉长了啊，现在包括沿江北大道老的省人民医院啊这边的通勤路段，以及红谷滩的主干通道，还有很多车辆在朝着自己单位啊不断冲刺呢。凤和大道啊，赣江大道，包括凤凰大道医院路口呢都持续还有车多情况。阳明路沿线，甚至包括阳明路旁边的八一大道沿线，现在以及今天像解放西路从坛子口去龙王庙的路线啊，现在呢持续还有车多。北京东路啊今天都付出了一些时间等待，在这个高新大道的路口。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看到九江市的白莲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51米，甘蔗市的东江源高架路入口南向北拥堵420米，上饶市的南昌大道西向东拥堵397米，滨江西路的东向西拥堵365米。
2: 哎，大家可能都说，哎，最近我们这个和创意装饰啊，已经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这个庆元老师呢，也是在给他们做这个品质监督官。那这个品质是真的会有保障吗？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1: 没错啊，质量不过关，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因为现在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可以讲是一步一步的完善啊，做大做强，定装修还可以享受16周年庆的一个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16年我们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就一步步见证它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正规，而且甚至他们现在就是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就可以让你提升施工的效率。比如说他那个找品都是用机器人嘛，所以就比很多地方，因为企业比较大嘛，然后也比较正规，所以大家去那边的话就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装修。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不光可以领取广电加装万元补贴，还有16大的品牌加私惠参与免费送的活动，像茶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呢。
2: 对，除了这个加私，我们的家电也是大礼包全秒杀价全部拿走。那
1: 对，就价格给大家打到质地、啊。
2: 没错，除了这些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这工程质量问题有没有保证啊？因为房子一住就是一辈子。没错，
1: 你可以先去创意参观一下，
2: 对，
1: 了解一下他们对于工程质量的一个要求，像水电的这个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
2: 没错，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抢位的热线啊，88206322，88206322。
1: 对，那么施工质量也是有保障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检查。
2: 对，
1: 他呢是一年打算要走200个工地，有问题就可以、 以直接全网可查，
2: 找刘总来投诉啊，
1: 总裁直达号，看看刘总在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找到他们包给你解决的。而且就是希望啊，通过创意的这种服务承诺，给大家把工程的质量做到最好，而且啊，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进行监督，有任何质量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由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也就是我们来去帮大家进行这个直接的监督啊，
2: 没错，
1: 帮大家打抱不平。
2: 嗯，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啊！记好这个电话，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有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确实是压力真的是给到大家足足的、啊、
8: 对，下雨天流量非常的大、嗯、然后这个 Sunflower 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丰盛快速路向黄家湖立交八一大桥方向已经堵到快速路了。哎呦，确实今天通行情况真的不太友好呀。
7: 是，
8: 嗯，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今天就是因为一个雨天，事故很多。你看，像这个红都高架还在堵车。
7: 今天估计这个要堵到我估计都要堵到9点半去。
8: 对，你看，包括今天的这个英雄大桥北一环这边，英雄大桥进这个经开片区也是全线的车都排满。今天就是流量非常的大。
7: 对，其实不光是一些环线啊，包括一些这个红谷滩中心区的一些中心区的一些主干道，包括新建片区的一些主干道，目前通行压力都非常大。
8: 主要是因为今天这个下雨天，流量这个受到了影响，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注意控制，
7: 小心驾驶吧，
8: 车速和车距、
7: 耐心开啊。
8: 是，如果说想来去享受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啊，那必须要跟我们一起
7: 去新疆，去
8: 新疆也有，云南也有、
7: 新疆，对，新疆也有，云南也有，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雨水啊，这个云南是有分雨季和这个非雨季的，对、嗯，所以说，相对来说阳光是比较充足的。
8: 是的，那我们这次云南呢，是大家去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去看一生必看的丽江千古情、蓝月谷、玉龙雪山，安排特色的这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洱海磨幻巡游，看。

0: 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打卡周董的稻田，让你猛猛出片，还送旅拍电子照，住的也是携程四钻酒店升级版的大理海景洱海房，就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
1: 嗯，
0: 而且保证玉龙雪山的冰川大塑造，一架全含只要3680，而且是双飞团，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这个价格真的只有跟团才能享受得到啊！
1: 没错，我们是一架全含零自费，赠送大家这个石林的电瓶车、雪山三宝，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包括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都是一价全含，不需要您再单独掏钱的，
0: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每周旅游咨询群里还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1: 没错，
0: 那当然马上到520了，也不要忘了给自己的爱人送上精致的礼物，我觉得珍珠是和我们中国女性适配度拉满的一个产品，我觉得
1: 对，不分年纪啊，
0: 对，不分年纪，任何就是都能够把你独属于你自己的美和气质带得出来，我觉得不分年纪，不分体型，不分你的肤色，珍珠真的太适合我们中国女性了。这次潮牌江西为大家的这个珠玑溯源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市场很混乱，我们这次是珠玑直接溯源的好珍珠带回来，然后给大家带来100家性价比的珍珠耳钉，
1: 是，
0: 然后499双层的这个天然淡水的小米珠珍珠项链，然后戴妃这个银戴妃耳钉925纯银的也只要299起，然后珍珠链最低的有99元起的，然后金戒指18K 金的金戒指69元，就是那种天然珍珠加 18K 金戒指，戴上去也是非常贵气，显得手指很修长的这个戒指69元起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珠玑可以给你溯源正品保真的 18K 淡水珍这个淡水珍珠，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珍珠啊，520成为气质女王。
1: 对，当然除了自己要给自己买点好物带着自己去玩的话，如果是想要自驾出行，要对我们的爱车好一点啊，建议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项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购买了，现在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
0: 对，
1: 每套原价是168，一套两瓶，但是现在我们活动价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啊，真的非常划算，您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建议大家5000公里可以使用一套，
0: 因为最近天下雨嘛，就很容易堵车产生积碳，
1: 对，
0: 这样的话需要铁锤三项来清除一下，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
1: 我是董涵，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5: 多喝六个核桃。

0: 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的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管的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的事实，消费者即可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该规定为基层执法与消费调解呢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的编码规则和方法，和为全国成像类的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到标准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根据介绍呢，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呢，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的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昨天，东北地区最长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的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全线采用的是一级公路的技术标准，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运营期25年，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来到10:23，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提到新疆的话呢，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2026年的春天，江西交通广播将邀您共赴一场“阅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我们将会在5月带着您去感受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啊！这个时候去到的赛里木湖呢，应该是属于它最美的世界之一了。所以我们在这呢，还特意为我们的这个团友们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另外还要去到纳拉提的大草原啊，去感受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的下午茶，看云卷云舒，带您呢去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听琴声悠扬啊。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用心了，就是希望大家去一次呢就不留遗憾，精华景点都囊括在内，而且我们的团呢是拒绝隐形消费的，只为您纯粹的享受，一价全含啊。5月26号即将出发的这个团期呢，大家赶紧去抓紧时间抢占席位，每人3699元起。其实您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景点的安排，还有这个我们行程以及住宿哈，以美食方面，看看这个是不是属于性价比很高的。那么像我们全程都配备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皇家座驾，还有160度可调控的空调座椅 ，USB 的充电插口在这个座椅上就有啊，所以整个长途的旅穿越呢也是一种享受的。而且我们精心安排了2晚携程4钻酒店，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好眠来滋养大家第二天的旅程。那美食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一个都不会错过啊！其实，从过去几年跟我们出去玩的团友，他们可能反馈的这个就是跟着我们出去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好，而且尤其是放心哈，因为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在服务于大家的。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一个是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北疆呢也可以获取到一个详细的行程的安排啊。五月的这个北疆啊，真的是景致正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跟咱们出去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安心和欢愉啊。但是每个团呢，名额有限，因为我们性价比如此之高的一个团，名额有限，您要抓紧时间去报名。5月26号出发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沿江大道的南昌大桥路段由南往北符合路上八一桥的路段，以及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啊，通行缓慢，过往的司机呢注意提前减速慢行。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

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4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阶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珍珠饰品哈、啊，有天然小米珍珠项链、天然淡水珍珠项链，还有 S925 的银的这个戴妃耳钉，这三款这个秒杀的福利精品啊，今天真的是超值优惠了。像淡水的这个小米珍珠项链和淡水天然淡水的珍珠项链两款加到一起啊，才只要499元。平时可能两条，今天是两条，平时可能单独一条同类型的就要卖到299到399的价格了。而且它是属于这个可以迭代的啊，我们讲这个小米珍珠项链和天然珍珠项链上层都是3到4毫米左右，5到6毫米左右，精选的是天然小米珠，所以它非常的细腻精巧。下层呢是7到8毫米的天然淡水珍珠，温润饱满，就大小珠光交叠，层次感一下就拉满了。脖子间啊，像流淌着两条温柔的星河哈、啊，它不仅能双层的一起去戴，你也可以拆开来单独的戴，就搭配其他的项链，甚至变身毛衣链。总之就是通勤、约会啊、年会啊，你换一种戴法呢，就换了一条新项链的感觉，基本上相当于是花了1分钱就拥有了 N 种的搭配的可能了。而且它选用的是高品质的这个铜镀 18K 的金扣桃，所以它不容易氧化褪色，敏感肌肤呢也可以安心的佩戴，每一次触碰都是细腻光泽的那种温柔的回应啊，百搭不挑人，从20岁戴到60岁都可以。你要去配针织衫啊，或者是这个连衣裙啊，甚至高领毛衣啊，都是非常出彩的。像这样的项链不挑年龄不挑风格，谁戴谁有气质女王啊。也包括呢我们讲到的这个镶钻的戴妃珍珠耳钉，也是属于这个正统的珍珠的审美啊，就少不了这种珍珠的耳钉，选的精选的是12毫米或者是10到11毫米的淡水珍珠，所以这种珍珠呢强光非常的近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哈，每一颗呢都像是小灯泡一般的透亮，周围的又镶嵌了这种5A 级的哈、啊、这样的非常美丽的像钻石一样的这种宝石。所以呢这款珍珠呢一戴上的话就是非常的有气质，同样也是亲肤不容易过敏的啊。其实从戴安娜王妃到如今的时尚博主呢，这样的一种珍珠耳钉都没有退出过舞台，就是因为它呢不挑脸型，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啊，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有着稳稳的气质来撑场的。今天这两款饰品您可以赶紧去关注一下商城里面的这个详细的信息，在性价比最高的时候拿下哈。天然小米珍珠项链加上天然淡水珍珠项链两条啊，总共福利价到手只要499元。而 S925 银的戴妃耳钉呢，它的这个福利价到手价呢就更便宜了，只要299元。还有其他的一些吊坠的这种小手链啊，金手链、金戒指的这个饰品啊，你也可以根据需求去选择，只要去直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珍珠两个字，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但是记得下单之前哈、啊，您一定要去领取一下这个会员券，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优惠在等着你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一起来为您刷新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9:4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吉安、抚州、萍乡三市和赣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省会南昌小雨，气温实时温度是22.1度，东南风二级，相对湿度89%，空气质量指数24，优。湿度呢，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绿豆、苦瓜、芹菜、莲藕和绿豆芽等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受到暴雨天气影响， S69 张旗高速的吉安北入口禁止两颗易威车辆上高速， G35 吉广高速英瑞南段石城北， G72 全南高速的石吉段宁都收费站石城南入口是封闭的，还有 G45 大广高速的3071公庄干定段南康境内往广东方向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地震局昨天发布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评估结果，经过对调查样本得分进行分布统计与聚类分析，形成四级能力分类。4.7%的公众具备较好防震避险能力，14.5%的公众具备防震避险能力，42.1%的公众具有一定防震避险能力，38.7%的公众能力不足。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昨天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昨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动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完成了协会换届选举工作。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团体管理相关规定，赖亚文当选中国排协主席，薛辉、陈少云、乔云平、张欣、陈东升、盖阳当选副主席，袁磊当选副主席兼秘书长。近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单位联合印发《江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试行）》，重点内容是通过建设全省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系统，建立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监管制度，开展评价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管和惩处。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试行期2年。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13号周三，也来和大家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今天我们会说到的是新款的奥迪 A5L Sportback 上市，还有别克的 GL8、 陆尊的智享和悦享智享和悦版正式上市了。那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今天的修车热线还是会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准时为您开通。如果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半点路况之后是车友话说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关于车子如果开高速的时候开到大概120码、110码左右，一般在这种时候我们的车子正常转速是多少？因为有的朋友

0: 会说我开到这个180码的时候转速到了这个3000-4000转了，是不是有异常有问题啊？正常来说，在180码的时候，车辆的转速到底是多少呢？其实可能也跟车子不同的这个动力系统会有一定的关系哈。今天会在车友话说的环节跟大家来详细的分析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可以在11:45到12:00之间再来拨打我们的88330011和88330022。但是在节目全程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除了拨打电话的方式，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款的 A5L Sportback， 在最近呢正式上市了。这次新款的车型它是推了6个配置，售价是从279,900到399,900，然后有一个限时真享价259,900到382,900啊。这款车主要是对配置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具体来看呢，首先它那个豪华型的胎压监测啊，从标配变成了选装，然后还取消了矩阵式的大灯功能。尊享的 Quattro 型、智领型还有智领 Quattro 型，它胎压监测也是从标配变成选装了。还有200千瓦的旗舰型，200千瓦的一个旗舰制药型的配置啊是没有做调整的。那其实说到 A5L Sportback 这个车型啊，它是用到了那种比较运动的溜背式的造型，基于 PPC 的平台打造，然后搭载的是第5代的 EA888 发动机加一个 MHEV 的轻混系统，运用了 E3 1.2 的一个电气架构，同时呢还有配备到华为乾坤支架的系统。奥迪嘛，在 BBA 当中也率先开始搭载了华为乾坤支架啊，不知道这对于它的这个销量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这车型车长是4米9，车宽1米88，车高1米42，轴距是2米92。相较于海外的全新 A5 车型，它的长度跟轴距上面分别是增加到了有74毫米跟22毫米的啊。那么在车内，它是用到了家族式的11.9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4.5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0.9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屏幕也不少。辅助驾驶这块呢，刚刚前面有提到了，它会搭载到华为乾坤支架系统，它会用到2颗激光雷达，然后也是支持高速和城区组合的辅助驾驶 NCA 这个功能的，能够实现在城区领航的一个驾驶辅助，还有复杂匝道的一个汇入驶出，以及包括 ETC 的自动冲行、交通信号灯的识别功能等等啊，这些基础的一个支架功能还是能够满足。然后在动力方面，新车它是EA888 EVO 5的 1.2T 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有2个48伏的电机组成的 MHEV Plus 的超级轻混系统。不过啊，这个是只给到这个高功率车型去配备到这一套混动系统的。那么其中呢，它有一个是48伏的启动电机，是用于启动发动机的。发动机自动启停的功能和这个驱动发动机的附件是由这一台48伏的启动电机来带动。而另一个电机呢，就是集成在变速箱当中的这个 PTG 的电机，它可以去辅助发动机输出一定的动力，并且会进行动能的回收。而它的输出功率是能达到18千瓦，最大的动能回收功率是25千瓦。 MHEV Plus 的一个超级轻混系统，它是可以让用户体验到有部分电车的这种使用场景哈。当这个超级轻混系统的功能在运作的时候，它可以支持低速的纯电行驶，包括纯电的泊车，纯电的空调啊，这些功能就不要用油去提供这个空调的一个动能驶出嘛，就能稍微省点油。然后新车还有提供到高低两种的一个功率，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150千瓦和200千瓦两种。传动部分呢是搭载了7速的 S-Tronic 双离合变速箱，然后还有 Quattro 的智能四驱，通过结合分动箱离合器、后桥嵌式的牙嵌式的这个离合器，最高它能实现100:0、50:50的一个前后的动力分配。好，那说完了奥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别克 GL8 这款 MPV 的车型。我们从别克官方了解到，2026款的别克 GL8 陆尊智享合约版正式上市了，它就是一个配置，售价是39,900。 而这一次哈，新增的车型也可以说是全系最入门的一个配置，主要是针对一些外观的细节跟配置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新车它有配备到专属的18英寸12伏的铝合金的轮圈，它不会再搭载那个原来艾维亚的那个套装跟标识了，还取消了蓝牙钥匙，只提供了水云灰的一个内饰的配色。那么外观上面来看，这一次2026款的别克 GL8陆尊的智享合约版，它是没有了艾维亚专属的那些参数化的格栅的套件，显得更加的简约大气。那么同时呢，在尾灯的细节上呢，跟在售的车型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它搭载了 ES 的矩阵式律动光影格栅跟晶透云接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点亮效果还不错啊。然后在一字板的位置上，这款车型也没有原来艾维亚的那个英文标识了，搭载了专属的18英寸12伏的一个铝合金的轮圈，刚刚也有提到哈。那么这台 GL8 的陆尊，它的车长是5米21，车宽1米87，车高1米8，轴距是3米08，还是原来比较经典的一个车身的尺寸造型。而来到车内呢，这次的别克 GL8 陆尊的智享合约版，它是有配备到一个叫做 iMax 的30英寸一体弧面的 6K 屏幕啊，这个屏幕看上去质感其实还不错，但这是内置的芯片啊，不算特别的先进，是8155的啊，但是也够用了。整体的内饰设计风格也偏简约一点。2026款的别克 GL8 陆尊的智享合约版，它的一个内饰是只有水云灰这样一个配色，而且同时它取消了手机蓝牙钥匙啊，还有这个在线音频 CarPlay、 手机无线映射、远程 OTA 这些功能，只保留了一些实体的遥控钥匙啊，所以就更显得像一个入门级的车型。而在动力上，别克 GL8 的陆尊全系都是第八代的 Ecotec 2.0T 可变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九速 Hydramatic 一个智能变速箱的搭配，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4千瓦，峰值扭矩是350牛米，并且它有一个48伏的轻混系统的助力，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燃油经济性。而除此之外呢， GL8 的陆尊还新增了入门的一个版本，预计售价可能会再进一步降低大家的一个购车门槛，也适合对外观和智能配置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朋友啊，但又想要一个大空间，想要一台 MPV， 这次就多了一个选择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你需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下一趴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秒杀好物。今天有三样，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礼盒加礼袋包装的，然后还有兰蔻精纯的防晒，这个是我自己特别爱用的真爱防晒，另外还有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这个呢也是我自己哈、啊，今天正好还穿了一下这个，所以呢很多都是我自用的好物，今天价格超给力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有需求可以赶紧来拍。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凉感防晒衣吧，因为这个大家都能用都能穿，到了夏天也是属于刚需的一种存在，因为现在大家都怕晒黑怕晒伤，对吧？所以一般到了夏天出门去户外玩，一定还是会穿上这样的一个防晒衣的。但你选防晒衣一定要选对品牌，选对材质。它这款防晒衣呢是这种冰丝原纱面料的，原纱带防晒，就是不是靠涂层来的，所以说你上身呢它也不闷汗。UPF 50加的高倍防晒，它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这个紫外线，你穿着那衣服啊，在外面待一天也不怕晒伤晒黑，而且它那个面料哈是有凉感的，风一吹是吧，凉凉的那种感觉，不会觉得热，而且它还有点很贴心。

0: 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女款的哈，在那个帽子的后面呢，留了一个这个扎马尾的洞啊。你如果想要扎马尾，也完全不会卡头发呀之类的。加长的这个止动袖口，开车呀、骑车呀，完全不怕晒伤你的手背。而且版型是挺显瘦的，对身上也没有什么束缚感，很轻薄啊。你搭配 T 恤啊、背心啊、短裤啊、连衣裙啊什么的都可以。关键是这个又好看又好穿的这个衣服价格，今天是只要159块钱。这是你哪怕碰到像网上618大促跟它都能比价的一个优质优的价格啊。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颜色有很多，大家可以进链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说到夏天，咱们还是防晒，除了防晒衣要穿好，防晒霜也得涂，脸上啊这个该擦的还是得擦。那么有一款防晒呢，它是集什么，集护肤抗衰加上防晒于一体的，就是这个兰蔻金纯防晒，而且它还有一定修复你肤色的作用。如果你早上没有那么多时间做一步一步的护肤啊，又是那个爽肤水，又是精华，又是面霜在防晒的，你就去买兰蔻金纯防晒一支就够了，你直接洗完脸擦上它，面霜、抗衰精华、防晒啊，三合一的，而且它的防晒指数还很高，50倍的防晒指数 PA 4个加，还有独家的这个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你是通勤上班还是周末逛街出去旅游，防晒力完全够用啊。而且还有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我为什么说它抗衰呢，它里面添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就是兰蔻家它加在他们家顶级系列里面的那个抗衰的成分，所以就是养肤也在线，防晒力又满格，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好。所以兰蔻金纯这款防晒我自己也是常年回购，因为它使用的肤感也非常的不错，不油腻，而且就是成膜速度也很快，关键是呢对我们的皮肤没有任何的负担，还能养肤。50毫升一支啊，它原价的话呢是官方旗舰店卖1400块钱，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促价格直接给大家一波限时的福利啊，同样是50毫升正品正装的，今天是299一支，但是我更推荐大家买两支，两支的话一共只要399，赶紧叫你朋友去拼单，你399一支算下来都不到200块钱，我看了啊，拼夕夕都没这价格，咱们这还有这个蚂蚁链塑料码，有这个保障在，所以呢你想买这个兰蔻金纯防晒，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回去啊，你哪怕擦了防晒，晚上还是要去擦的，就是淡斑精华液，因为这阳光紫外线有的时候还是会刺激我们皮肤底层的一个黑色素嘛，你为了让这个黑色素它不要长出来是吧，为了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这种淡斑精华液也一定要用，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哈，一直在这个美白精华的品类里面算是排名靠前的。而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做了礼盒礼袋的一个套装，您可以去送人都非常合适。平时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这个淡斑精华也要卖到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的这个淡斑精华液到手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淡斑精华嘛，每天都能用啊，但是我建议大家晚上去用，因为这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呢，它里头也是有这个维 C 成分的，有维 C 成分尽量不要白天去用啊，因为它怕那个阳光会感光嘛，所以说你最好是晚上去用。然后其他的很角色，像什么水杨酸啊、玻色因啊，就是从抗衰从这个去除黑色素的这个成分上面，它都有很多的干料猛料在里头，所以呢想要淡斑的话呢，这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也是可以闭眼冲的，今天两瓶到手才520块钱。所以说哈，今天我们的不管是防晒衣、防晒霜，还是到这个淡斑精华液，都很适合夏天，然后价格也超级给力的。如果大家这三样东西里面有任何想要拍的，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咯。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呢，也来看一下大家车子有啥问题，帮帮大家在车子的维修保养方面来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在汽修车子故障方面碰到的问题，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了，0791-883-3001 0791-883-3002 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在11点半之前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如果不方便打进热线的朋友，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有请下节目

0: 嘉宾黄琴，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菲菲好。
0: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雨天气，早高峰开启的一天，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黄师傅？
1: 就是这个大雨天，这个看着好像还是我们，当然我们南昌市可能不会什么，这个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好多。
0: 有积水。
1: 大雨开，下雨开天的时候，大雨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挡风玻璃上的除雾，这个挡风玻璃除雾要及时，不要太快了。我刚才人家为什么有个宁停三分是不抢一秒是？这个对人是有道理的，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你有的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我开120码、130码，同样到一个目的地，结果我开个100码，比你晚到多少？100多公里，或者比你晚到几十分钟都不到，或者是5分钟都不到。你赶那个东西真的没意义。
0: 但是我这10分钟换来的是更加安全，更加可靠。
1: 对，就是安全嘛，我们就是一个安全嘛，所以这个。早上的时候我一出来的时候可能还在下雨，下雨我就把窗户给它关起来了，一不小心雾就马上就把玻璃给它把玻璃，因为我们人身子有热量嘛，一进去以后这个天气马上这个玻璃就上，
0: 是吧，它就很容易
1: 马上就起雾就立马就打开除雾的。现在我这个智能车子除雾很快的，但是老式车子除雾大家真的不要用暖气去除了，就直接用冷气。
0: 这个天用暖气也受不了了，那么热。
1: 对，那个直接用冷气除，因为除你安全嘛，这个搞的，那个不好，这个就是大家不要去省那两个油，这短暂的除是那个带空调，这个油耗也不会怎么样。
0: 黄叔，那正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像有些朋友他不是有雾了，他就开一下，雾散了他就关掉那个 AC 开关嘛，就让它自然风去吹。想问一下，就是重复的这样启动那个空调的压缩机，会不会反而更费油？
1: 不会，因为它汽车这款压缩机跟我们那个
0: 家用空调，
1: 跟我们的这个空调压缩机，它是
0: 还是
1: 当然原理是一样，但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我们这个结构啊，已经是厉害，那个强的那个强度很大，
0: 就是它不会说我启动的功效瞬间会特别高，这个倒没有，对吧？
1: 没有，
0: 你开它就费一点，你关掉它就好了。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嘛，就是有雾的时候呢，你先开除，把它除干净了之后，
1: 对，除干净了，对不对？
0: 就用自然风吹。
1: 其实大家有雾除干净以后，你把窗户打开一点小缝，左边右边打开一点小缝，或者左前右后打开一点小缝，这个雾条就不会生成。为什么？空气对流了，它就不会生成。那你关得严严实实的，马上那个雾就来了。
0: 就是你要有空气能对流，它得跟外面一样的温，差不多的温度跟湿度的话，
1: 对，它就不会起雾，对，它就不会起雾。
0: 就雨太大了，可能没办法，咱们只能关上窗。但是雨小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就是对角窗户稍微留点缝，这样子的方式会好一些，好吧？
1: 对，
0: 这是回跟大家建议了一下，就是雨天行车注意安全的事情。黄师傅主要是提醒大家别超速嘛，然后还有一点，在市区里面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那句话一定要记得。红灯不能闯，黄灯不能抢，尤其是在这种下雨地面打滑的这种天气哈，更要注意一下，因为还是有很多人看到那个红灯在闪，要亮黄灯的时候就加一脚油门冲出去。
1: 好像现在新交规是5月1号开始闯黄灯一样的。
0: 黄灯有的时候是会被抓拍处罚的，所以你有的时候闯黄灯被抓拍处罚了，自己得认栽啊，不要想的是什么负一，因为黄灯你就该停下了，不应该是加速。很多人就是黄灯，对于很多驾驶员是什么？是加速键。看得亮的黄灯，一脚油门踩下去冲过路口，但是这样的危险系数特别高，特别是在一些非机动车多、人流多的那个十字路口上面哈，有一些那种电动车，他们也会去抢绿灯的，就是那种绿灯还没亮，他就已经车头出去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去抢黄灯的话，跟他如果是在一个交叉路口，就非常的危险，隐患很大啊。所以说这一点在这种下雨天气，大家也更要注意，平常不下雨也得注意，到下雨的时候更要注意哈，碰到黄灯你就得减速准备停车，而不应该是。加油门加电门的冲过去很危险这样子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养护爱车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哈，8833-0011和8833-0022，微信的话呢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这位叫做 XC 的朋友问到了，说他有台奥迪的 Q7， 车子在那个起步D 档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抖，深踩刹车的时候才不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1: 深踩刹车跟抖好像关系不是很大。
0: 那它就是起步和 D 档等红灯的时候抖，可能它等红灯挂到 N 档都不抖。
1: 不能是这样的，还是因为挂到 N 档以后啊，它
0: 发动机
1: 没带负荷了，
0: 负荷没有了嘛，
1: 它负荷没有了，但是你说这有点轻微抖，你说是什么什么的出了问题，这个可能性都不大，因为你它如果是 我加速时候有顿挫，或者是我加不起速没有劲，其实这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缸内积碳做的鬼。你买铁锤三项，买两套三套或者就多少，买铁锤三项比你去清洗，像你这个奥迪嘛，它 BBA 的车型到修理厂去跟我们大众的一般的车型，它那个是价格是完全是两回事的。
0: 嗯，
1: 所以说你把它处理掉，你买铁锤三项，你看一下，如果有积碳的话，你有七八万公里没清过积碳，也没洗过油路的话，买铁锤三项加进去。
0: 对，就从目前他形容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跟积碳的关系还挺大的。
1: 对，或者是油路的这个你清洗一下，
0: 对，
1: 把铁锤三项加进去。
0: 铁锤三项这个产品我们卖了三年了，三四年的时间了哈，就是全是好评。大家如果说没有用过的话，开的如果是油车或者是这个混动车的，都要定期去洗一下油路，把那个积碳清干净了，你燃油流通顺畅了，这种抖动的问题它可能就直接解决了。你不要去跑到店里说换个这个换个那个啊，你换个点火星人火花塞远比铁锤三项价格高。我们铁锤三项现在在做这个大促的活动，原价168一套两瓶，现在的话呢只要50不到一瓶，两个套组四套八瓶的卖399，五套十瓶的卖499。你别听了觉得这套数这么多啊，如果已经出现像这种怠速抖动的问题，那可能本来你就要去连续去加个两到三套，就是你最近这四到六次去加油哈，每一次加一瓶铁锤三项进去，清一下那个里面的顽固积碳，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它的积碳更加的顽固，更加的厚，更加的硬，你需要溶解它的时间更长，就需要连续去多加几瓶。但对于新车来说，我要是刚听到节目这车还没买多久，你就定期去加啊，每隔大概一个季度去加上一瓶，或者是每隔半年连续用两瓶啊，每次加油加一瓶，每次加油加一瓶，这样去用，你的油路就能够时常都是干干净净的，就不容易会出现刚刚这种朋友碰到的什么怠速抖啊、起步会抖的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抖到后面它就可能变成了点火困难啊，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走着走着熄火，等红绿灯熄火这种情况，所以积碳一定要定期去清理。铁锤三项下单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啊，回复个数字三之后进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啊！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下单。那今天时间关系呢，也是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精彩的点评。黄师傅再见。
1: 再见。
0: 嗯，好了，那接下来在半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还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

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下面时间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转速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在担心说，跑高速转速就到了3000多转，正常不？是不是这发动机里头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讲清楚哈，到底这个120码在多少转速的范围之内是一个正常的呢？这个其实可能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答案啊。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解析一下，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啊，针对于高速跑到120码多少转速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聊一聊那种老车子。首先，如果你的车是一台那种老款的手动挡的车子，3000转吧，你还别说它高了，这可能都少了。你像比如说上一代的那个老手动飞度啊，如果要跑到120码这个时速，它的转速可能在4000转左右。还有那个原来1.8排量的福特福克斯啊，那个时候挺有名的这车啊，跑120码也是接近要4000转。为什么呢？啊，因为小排量自然吸气的车型，它的最大扭矩呢会来的比较晚，因为你想本身动力输出它的基础排量就小，你转速低了它动力就小了，它跑不到那么高速度嘛。所以说高速巡航的话呢，他们普遍高速转速会更高一点啊，方便它能加速，能达到那样的一个时速吧。然后你再往前看看那些2001年的老款的奥迪 A4， 同样啊1.8的排量，很多人说这1.8听起来排量不小呀啊，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这个车型有涡轮之后它的扭矩就大了40%，对吧？而且2000转就能够跑到最大扭矩了。所以说现在呢要跑到120码，对于现款的A4来讲，它的转速就低很多了，不会要原来那么高的这个转速。当时它是那个手动的，而且是5档手动，档位数又有限啊，转速下降的就不多。那个时候老的零几年的那个奥迪 A4 哈，跑120码的高速，可能转速要个3500转左右。有开过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印象啊，3000多转这个转速，对于原来一些老车型来讲，也不算高啊，一个正常的范围了吧。那但是呢，这个老款的 A4 的自动挡啊，它换成了模拟6速的 CVT， 那转速就降到了3000左右了。因为在2010年以前就流行什么呢？档次越高，它的转速要越低啊，这样才能显得动力更加充沛嘛。一般排量大的车子，它转速自然就会低一些些。你比如说当年的那个奔驰的 E350 V6 发动机，3.5排量的，人120码就只要2000转左右，就是因为大排量、大马力啊，它的巡航转速呢就会越低一点，省的油其实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嘛，跑高速的时候。那么像正常的轿车，咱们以120码的这个匀速去跑高速的话，需要的功率大概是30马力左右。然后就有这个实测显示了，一台1.9排量的车子，4缸的发动机，它在3500转到2000转跑高速啊，这个燃油的消耗率的差别有。但是啊，你要像那种什么6.2排量的美国国宝级的那种跑车，科尔维特啊，之前就有过这样的大排量。它从2014年开始呢，手动挡专门增加了一个档位7档，它就专门给这个巡航档去用的。时速在110码的时候呢，它的7档转速只有1200转呢，很低了。很多人就是刚起步的时候车子都能跑，就是刚起步发动车子的时候都有这个转速啊。它120码的时候也只要1500转，都是不到2000转的。那么像过去的那些车子哈，转速越低就代表着车子呢跑高速的时候转速越低，就代表着它可能越高级啊，发动机的那个排量啊、动力啊可能更加的强一些。但是现在的新车不是这样哈，转速的高低跟档次高不高、技术牛不牛关系没那么大了。小排量的车为了省油，它的转速呢普遍也会比原来低不少。你比如说像现在拿个 1.5T 排量的奔驰 C200 来看， 匹配一个9AT 的变速箱，他跑120码的时候，现在也只要

500转了，现在不如当不像当年啊，达到那个120码1500转不是什么难事儿。然后像这个现在的奥迪 A4 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120码的时候一般转速也就在1800转左右。而除了 BBA 啊，像我们家用车常见的一些什么大众啊，甚至不少的国产车呀，基本上跑120码的时候呢，大家的车子的那个转速你会发现都已经能够保持在2000转以下了啊。可以说现在差不多就是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吧，就能够做到以前啊十几二十年之前那个奔驰 E 级啊 S 级的水平。那么小排量啊，本来呢就差的不多，是吧？为什么转速还要把它越做越低呢？啊，这个是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小排量的车嘛，现在都是图一个什么，能省一点是一点，能够抠出1%的油耗，厂家也都会愿意去做的。咱们消费者可能也愿意啊，希望它能够更加省油一点嘛。毕竟现在这个油耗法规也越来越严格了，是吧？咱们这个油价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觉得是有一点点负担的。那一个车型呢，如果能减少0.1升的百公里油耗，其实对于车企，对于我们的车主朋友来讲啊，还是值得的，值得去多省下这一些些啊。嗯，那除了省油之外呢，转速低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你转速越低，它的噪音会变得更小，震动感也会变得更小，就整个车子开起来也会觉得更加舒服，更有质感一些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3: No.
2: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5: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在我们的评估热线之前啊，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呢你想要在五六月份出去玩的，我们有一条精品的线路带大家去云南。云南的话呢，我们主推的是这个大理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这条云南第一次玩的精华线路，就是去云南你必去的地方。3680一个人啊，3680双飞六日游，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了。3680一个人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要那种精品小团，或者是我一家人几个人私人定制团的，这个都可以详询客服，都会给到大家最大的优惠。熊老师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然后除了这个大理丽江的这条精华线路之外呢，如果你想去版纳呀什么的，你都可以。

0: 联系客服，跟他来说一下，然后聊一下就是如何给您去专属一个定制。我们如果说正常走我们大理丽江古城的这条线，全程咱们都是坐的那个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然后呢还赠送了像石林的电瓶车呀、雪山三宝、来月谷的电瓶车和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这都含在了我们报名费3680里头啊！你现在这个时候机票狂涨的时间，我们还能保证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了。如果想去云南的话呢，我们都有福利价哈，你想去什么线路啊，想要定制团呐、啊，都可以赶紧来先进群咨询。群里的话呢，每周都会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的。进群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马上就要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在最近呢有换车需求的，旧车子想要估个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8833-0022。
1: 宝马三系才跑5万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万。
2: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0: 缤纷换车帮，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在为您开通了，8833-0011-8833-0022。自己有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你好，曾老师。
3: 对，主持人好，听众们们大家上午好。
0: 曾老师，您还是先来分享一下带来了什么好车型、优质二手车给大家推荐呢？
3: 今天推荐一个老车吧。老车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啊，像这种日系老车的话呢，虽然说残值还挺高，但是在用起来的话，我觉得比其他老车要省心一些啊。有一台这样的本田雅阁啊，14款的2.4的。豪华导航版，上牌年份呢是2015年，但公里数跑的非常少啊，只跑了6万来公里，配置也是顶配啊。其实这款车整体车辆状态的话都非常好啊。那目前只要的话呢，只要59800。
0: 59800的一台这个日系的老车，性价比很高，因为日系车其实不太在乎说年份呐、时间长，它的那个品质什么的其实还是有所保障嘛，不会说开到一年份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小问题的哈，比较好养活的那一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紧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在线咨询8833-0011和8833-0022，包括自己有旧车子想要估个价想要挂出来卖的，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缤纷换车帮热线的环节来随时进线咨询，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留言到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佳佳问到的问题，他说有一台22年的凯迪拉克 CT6 28T 的领先运动型，黑色的，现在开了7万公里。
3: 22年是吧？
0: 20年的。
3: 20年。
0: 嗯。
3: 然后是28的领先运动啊。
0: 对对对，7万公里了。
3: 嗯，7万公里。这个车型，性价比不错啊，但是二手车残值来说的话呢，普遍
0: 偏
3: 高啊，可能亏的比较多。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参考价大概12到12.5万之间。
0: 12到12.5万之间给您做参考啊。这车当年买回来好像也不便宜了哈。来继续看一下这一位玉先生的问题，他说有一台进口的高尔夫，18年买的，然后是高尔夫 R 2.0排量，开了8万公里了，18年的车子。
3: 18年的进口的高尔夫啊，
0: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啊？
0: 当年会花这个钱去买高尔夫的也挺小众的、跑了8万公里。
3: 8万公里啊，
0: 嗯
3: 嗯，这个车当年花这个价格，基本上可以接近一台三系吧，基本上将近40的这种价格，但是折价比例肯定会比较高，但这种车型呢其实也还要看它的一个溢价啊。单纯评估来说的话呢，大概参考14到14.5万之间。
0: 14到14.5万之间的一个价格哈，也亏了挺多的啊，这种小众车型就是这样，折价会大一点点。好，来继续看到的是这一位啊，叫做 Higer 的朋友问到了22年的一台奥迪的 S8 啊，看到朋友的这台车 4.0 Quattro 的，3万多公里，黑色，想问一下接手的话大概多少钱比较合适？
3: 哪年？
0: 22年。
3: 22年 S 八。这种车其实没有一个正常行情哈。3万公里是吧？
0: 对。

0: 这种车其实只能做个估价参考吧。
1: 哦，
0: 我感觉一百以内接其实都还比较合适，
1: 就不超一百吧，差不多是吧？
0: 对，
1: 嗯，好了，有请一下线上的朋友啊，这位是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嗯，请说。
2: 我是一个2020年的宝马，那个原装进口的七座的。
1: 七座的。
2: 对，
0: 宝马什么车？
1: SUV 什么车型记得不？
2: 不记得什么车型，就是七座的原装进口的那种。
1: 您当时多少钱落地的？
2: 应该是30万不到吧。
1: 30万不到。
0: 30万不到，还七座？
2: 七座嘛。
1: 您要搞清楚一下车型哦，这个。
2: 啊。
1: 是 SUV 吗？是一台。
2: 应该不叫 SUV 吧，我来看一下啊，应该不叫 SUV， 应该是叫那个宝马 A6V710 吧。
0: 嗯，现身上的看不出来，你要看车型。
2: 看不出来吗？
0: 嗯嗯，
2: 行，真的看不出来啊。
1: 因为您说30多万，您当时30多万买的是一手的还是买的二手的？买的一手的，30多万能买到宝马？
2: 进口呢，20几万吧，落地大概30万不到吧，应该是。
0: 30万不到，宝马
1: 七座的，
0: 应该没有这个车型。
1: 对呀，我也没有印象，宝马有这样子的车型。
2: 有啊，
1: 宝马原来曾经30多万，你也最多就是 X3达到头了。
2: 就是48000公里。
1: 您要确定车型，不然这很难给到价，好吧？您要不确定一下车型，到时候微信上面给我们留言咯，行不行？
2: 好好。
1: 名字，车型的名字还是要告诉我们一下哈。先这样，再见，不好意思。那大家如果就是有知道，我真的知识空白了，30多万落地能拿到宝马七座的车型，还在早年之前，我感觉真的蛮难的吧。以前 X1 都将近快要到30，买个高配的 X1 五座的小的，不可能有七座的呀，对吧？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微信上面跟我们说一下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曾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2:02，马路通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京西二全南高速374公里加200米十级段顾村隧道附近是吉安往石城的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35吉广高速1400公里英瑞南段宁都东服务区附近往南昌方向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抚州、赣州两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吉安、萍乡、新余、宜春、鹰潭六市、南昌六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来月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3到25度，全省下地区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山区18到19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0: 同时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截止到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超过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32%， 同比增长 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95.7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真实体验。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将于5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这是我省“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跨区域重大经贸盛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由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牵头承担的江西省“十五五”水产育种联合攻关项目，中华原田螺品种选育联合攻关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中华原田螺规模化育苗人工繁育，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田螺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北京时间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的午间版，陪伴大家午后的慵懒时光。那在这样的一个午后，也有好物来推给大家啊，就是现在这个夏天啊，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必须要做好防晒，我要为我的接下来的防晒工作做好准备，一定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爱听平台的秒杀，真的让你这个不虚此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蕉下两港防晒衣，这个蕉下也是大品牌的，很多商场都有，您可以去这个商场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这个蕉下女士的两港防晒衣，冰丝原纱棉料，这个上手摸起来是非常的滑溜，还有凉丝丝的感觉，30多度的大太阳天整裹一整天的话也是不闷汗的，它是 UPF50 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是你在户外待一天也不会去担心这个晒黑啊或者是晒伤啊。而且呢，在这个扎马尾的这个女士呢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都不会卡头发，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车也不会晒出手背的这种色差。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场活动只要159块钱就可以带走这款蕉下女士的两杆防晒衣，而且是有提供多种颜色可以选择，都特别好看，尺寸也非常的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去看一看这款蕉下的两杆防晒衣怎么样。相信是能够比你在实体店里买的会更加的便宜。那同时呢，包括这个夏天，可能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被晒到的话，那么就很容易长一些细斑或者是一些这个细纹。这个我们推荐大家来试用一下， 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也是一个520表白送礼的绝佳选择。它里面

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比如说水杨酸啊、VC 啊、玻色因，由内而外来提亮肤色，长出一些斑斑点点的一些这种斑痣，也能够淡化可以说让脸蛋更加的干净啊。那平时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是不便宜的，那平时你在官网旗舰店100毫升是要将近1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买一得二，也是两瓶到手是跟正装一样的规格，100毫升，但是价格真的非常香，只要52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淡斑精华每天都在用，完全是可以用完的，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卖一链可以溯源。但是这个价格还不是最终哦，还额外大赠送大家这个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您可以二选一。这是商城520限时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还有兰蔻的精纯防晒，这个防晒除了要做好这个物理的防晒，我们平时这个防晒霜也要用起来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带来的就是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看这款的这个防晒具体的一些功效。它是 PA 值是4+，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一个防护技术，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周末的郊游啊、逛街啊，防晒能力完全是够用的。今天的这个福利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真的让我有点难以置信了。你平时去这个官网旗舰店来搜一下，差不多50毫升是1400块钱，你找代购的话基本上也是要600-7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爱听平台520正品正装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当然入手两支是更划算的，两支入手只要399，就是说你加100块钱可以再给你一支，两支入手399，非常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可能很多爱美的女士包括一些男士都在忙着这个夏天我要为自己的防晒工作准备起来，但是我们最近我们台的清源老师也是特别的忙，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是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真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清源老师也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帮我们的大家来盯着我们的装修质量啊。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我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的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装修补贴，那么现在装修是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也是我们作为媒体想在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我们这样的媒体监督来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树立一个标杆。那么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882-6-32来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说您被选中的话，那么媒体也会对全程对您的家来做一个保驾护航，清源老师亲自监督，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媒体样板房的名额不多啊，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然后现在是立省40000元。当然了，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大家想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现在12:31，马路特工队来继续关注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北京时间的12: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呢是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就想说，哎，我的房子是不是可以邀请来这个清源老师监督一下呢？您只要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广电装修万元补贴，我们的清源老师就会对大家的这个房子来做一个监督。为了让大家这个放心能够装修啊，我们也是这一次呢和创意继续来进行合作，来在品质上给

带来新的突破，因为这个创意装饰已经进入到江西市场16周年了，我们江西广电也和创意合作了有10年了，都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16周年庆的期间，我们也是有福利送给大家的，就是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全部一步到位，还有好多好多。那么除了这个一线这个家私之外呢，我们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也是全部秒杀价就可以拿走。那除了这些，还有最担心就是工程质量问题，也不用担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都是质保十年，用料都是一线大牌，工厂直达到家，而且呢是没有增项的。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刚刚说到那些的监督啊，像这个除了施工经理啊、质检啊、非检啊、总经理的检查，还有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那大家可以来全网搜索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就可以看到这个刘总去你家检出了什么问题。那当然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清源老师啊，他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一定会给我们的业主一个放心的家。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收养了一个朋友》。本书作者尹曙兰是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的案例当事人。她厌倦了在首尔看不到未来的内卷，承受身心不健康的代价，选择激流勇退，尝试过住在济州岛、庙里出家、隐居农村等等多种方式，想要寻找踏实的幸福。与此同时，他也因为未婚的身份承受来自家人和周遭的压力，但由于自小目睹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坚定地选择了独自生活。直到他遇到同样独居的俄丽，他们成为室友，开始共同承担家务，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2022年5月25号，尹曙兰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比自己小50个月的俄丽，成为了超越血亲的法定家人，在危急状况下做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尹曙兰认为，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或血缘捆绑，而是不带来伤害，不让彼此孤独，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单身女性互助养老的样本。作者说，好朋友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希望来日为我签署手术同意书或料理后事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亲戚，而是一起生活的你。作者还为中国的读者心血序言，如果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形成深刻的共鸣，展现新的视角，那将是我至高无上的喜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3: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为大雨封闭的 G4 大广高速太干段的太和南、勺口、万安的入口刚刚已经是进行了解封，车辆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各位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未来十天全省为晴雨相间的天气，13到14号、20号到21号以及23号左右会有三次对流性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13号赣中赣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4号赣南南部仍有大到暴雨；20到21号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3号前后全省可能会有又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提醒各位。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正式发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济南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于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昨天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当中，此前两战接负的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的魔咒。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在下午的14点32分，依旧是 FM105.4。夏天到了，也不知道各位的防晒装备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在办公室呢，还和同事聊天说，哇，防晒衣能不能推荐一件？如果说和我一样没有准备好防晒衣的小伙伴呢，不妨一起来听听看，蕉下凉感的防晒衣为各位已经准备好了。首先呢，各位在挑防晒衣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它的防晒指数 ，UPF50 高倍的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上一整天，你也不怕晒伤晒黑。所以各位还没有买防晒衣的，不妨入手一件啦。那只要159块钱呢，就能够拿下这一款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如果说你的防晒衣已经有了，那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装备，就比如说想要一些晒后的修复啊，然后那个淡斑啊、美白之类的，这个产品也同时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是一个礼盒的套装，马上到520了。如果说没有准备好自己表白礼物的话呢，不妨送上这一份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的淡斑的狠角色，像水杨酸啊、维 C 啊、玻色因啊，让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呢也能够完全淡化，脸蛋儿都是干干净净的。如果淡斑精华你拥有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防。

0: 晒为各位准备着。兰蔻精纯防晒，就是很多人在通勤的时候呢，可能夏天就不会用其他的隔离啦，就会选择一个防晒，让自己呢直接就可以迅速出门，然后出去玩一整天或者是在户外待一整天呢，都不让自己晒黑晒伤。兰蔻精纯防晒你值得拥有一下，因为它首先呢就是里面的防晒指数有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晒技术，所以对于你的防护呢也是全方位的。以上这些产品呢都是非常划算的价格。那这一次的兰蔻的防晒50毫升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只要299块就可以让你拿到手，入手2支会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块。以上这些划算的产品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下单的，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激情下单，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继续留在 FM105.4 来听歌曲，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2.9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2%，空气质量指数46，优的级别，天气还算不错，比昨天相比较起来呢要凉爽很多，因为昨天是比较闷热的一种天气了。好了，继续留在 FM 105.4，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造谣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686.1万件，环比下降2.4%，同比下降6.3%。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去年以来 A 股市场震荡走高，基金市场专业买手对权益资产的配置偏好也持续走高，有券商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基金投顾组合的 A 股仓位已经连续6个月提升，4月 A 股在11类的大类资产中获加仓力独居首，且科技成长赛道成为固投布局的核心方向。最近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又火了，记者近期调研发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二手房的交易接连创下新高，与此同时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在加快。公开数据显示，3月住户中长期的贷款增加2953亿元，环比已有明显改善。昨天随着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到来，江西省德兴市在当地校园积极开展紧急疏散的实战演练，

演练结束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科普，帮助师生快速掌握核心技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105.4。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下午的15:21。

0: 就是 FM 105.4啊，520真的是就近在眼前了，也不知道各位的礼物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家都已经备上了各种各样的产品。现在为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天然珍珠的饰品，它的品质好，意图好，价格也好，无论是成熟的女性还是年轻的女孩，都可以和它的气质搭配在一起。珍珠，包括我现在都在手上戴一个珍珠手链，虽然它是弹力绳的一个珍珠手链，但是它和银饰啊，或者是金饰啊，都非常的搭，叠戴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那这次为大家推荐到的珍珠呢，是来自楚记的，有一句话叫做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楚记。从养殖基地再到珠宝城，从它的设计再到其他的一些品质，都是给你做到了品牌的售后服务，然后为大家横向对比了一个遍，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品质非常好的天然珍珠了。这次大家的这个珍珠的主推款呢，有很多的选择，像是天然小米珍珠项链呐，以及天然淡水珍珠项链，还有 S925 银的戴妃耳钉。大家可以跟着自己的需求去购买这个珍珠的饰品。首先，小米项链哈，还有那个天然淡水珍珠项链，它是分不同的规格的，像3到4毫米啊，5到6毫米，它都是近圆强光的微微瑕，双层的设计，多种的迭代方式。现在的限时福利价呢，只要499元，领取会员券会更加的优惠。这是两条，单独一条同类型呢，都要卖到299到399元的价格。那 S925 银的戴妃耳钉呢，它也是有不同的规格的，11到12、10到11毫米的这样规格，都是925银的经典优雅的百搭款式。可能有的时候你戴上耳环会觉得有点累赘，对不对？但是耳钉就不一样了，同样也是限时福利价，只要299元起，领取会员券呢也会让你更加的优惠，还有三款的福利秒杀产品，超值的优惠。淡水无核极光小米珍珠链会赠送极光水滴扩扣吊坠，3到4毫米的无核小米珠，加上8到9毫米的这样一个吊坠，然后秒杀价只要99块。反正就是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些珍珠呢，都是非常合适划算的。戴上这个饰品，真的会在夏天让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哪怕是说你穿的是很单调的衣服，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配饰呢，都会让你变得不太一样。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以下这些路径可以进行购买。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也同样可以进入。各位小伙伴，对于这个珍珠饰品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我个人也是真心推荐的，因为我真的真真的在左手上戴着这个珍珠手链呢。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为大家就是谋到的一个福利价格款式了。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谢谢你我的。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5: 旅客，前方到站是。
4: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下午的15:33 ，FM105.4，和大家分享一下好玩的，就是出发的一个地方。因为有人说出发呢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换个地方去看看人间烟火啊，有什么不好的呢？如果说你正好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和我们一起去飞到云南玩一下。这次为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现在呢是有报名的早鸟价，每人3680元，还有听友的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全程都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小精品小团。要知道精品小团呢就是非常适合和自己的好朋友约着一起去出去玩的，全程呢都是会有像2+1的陆地头等舱呀，丽江动车回昆明，然后4天早上9点出发，让你睡觉睡到自然醒，还会有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会安排携程4钻的酒店，所以在住的方面呢，你不用担心是不是住的不好，让自己休息不好，因为我非常理解那种，如果说行程有很多的话，住的不好，休息不好，那你第二天怎么出去玩呢？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呢，会让大家打卡很多的精华景点，像是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还有这些非常有名的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有名的玉龙雪山，不需要我多去介绍了吧。甚至呢在大理呢，你还可以打卡周董的稻田，以及会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再来说一遍，我们的早鸟价报名的价格是3680元每人，还有听友的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政策。心动的话呢，就赶快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云南"，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听到歌曲来自 TCT 还有万妮达带来的冷战。如果说两个人有一点点小摩擦的话，不知道一起出去旅行会不会解决你们之间的这个小小的矛盾。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呢是去云南的旅行，可能很多小伙伴说云南我去过了，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啊？这不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为大家推荐吗？那就是新疆。我们现在的团期呢就剩下5月26号这个团期了，因为我们之前是5月14和5月26号两个团期，每人起呢是3699元。这次我们要去到的呢就是北疆，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共赴北疆。为什么说在这个季节北疆是最美的呢？因为同时可以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像春天一样的草原，就在这个季节可以去北疆欣赏得到。所以这次旅行呢会让大家有一个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可以在那拉提草原感受一下高空下午茶，以及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面徜徉一下。这么美丽的景色，我们还为您专门安排了专业的旅拍，帮你定格漂亮的瞬间。全程入住高钻级的酒店，并且品味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全程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的贴心陪伴哈。这次只有26号这个团期了，因为之前的14号这个团期今天已经13号了，我不知道14号这个还能不能再加塞哈。不管怎么样呢，各位如果是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或者是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北疆也是可以了解更多的。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1到2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2.9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2%，空气质量指数46，优，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国乒协在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等城市举行。那其中乒乓球项目的比赛时间为9月20号到28号。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产业频频传来量产消息。数据显示，万德人形机器人概念指数4月7号以来累计上涨19.54%。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海内外龙头企业产量预期明确，国内产业链持续突破，人形机器人产业已经由技术验证阶段迈入到规模化、商业化新阶段，核心零部件环节有望率先受益。5月8号到11号，2026年毽球国际推广交流活动，即中国东盟国际毽球邀请赛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毽球比赛华南区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东盟国家的20余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赛。近日，在湖南长沙，一男子醉驾驱车看日出，返程的途中是违规闯红灯，撞翻一辆运钞车。交警现场处置时，起初是误以为男子蓄意抢劫运钞车，经查涉事运钞车为空车，并无财物损失。经酒精测试，男子血液的酒精含量已经属于醉驾标准。目前该男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警方刑事立案调查。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

0: 10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提醒啊，今天啊礼拜三晚间高峰城区路面的出行，那经历了一连串的良心好路况的洗礼，大家对路况的这个防范意识可能就是有所下降了啊。结果今天天气都变啊，下了一整天雨啊，这个早间高峰大家就经历了一番考验，那晚高峰大家下班回家的话，那应该有早间的经验嘛啊。那现在来看，下班回家大家呢此刻呢这个都还比较克制啊，路面上出现车流呢都不多啊，一江两岸的快速路、过江桥梁、主干通道，包括咱们环线一圈高架啊，至少在此刻虽然下着雨，出行状态呢都还不错啊。这个咱们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间高峰的一个开局阶段啊，出行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行车上的问题的啊。这个现在的各条主干道路啊，现在检查了一遍，排队的情况呢也不多，所以大家呢正常保持通行啊。早间的话可能是因为雨下的突然，大家紧赶慢赶出了不少剐蹭事故，但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可能还雨还一直在下，所以说大家依然要注意行车上的安全啊，尤其是啊这个下雨天啊，这个要多注意观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华宏汽车提醒大家继续关注晚高峰路况。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的里溪枢纽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594米，还有赣州市的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1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151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鹰潭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济南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0到27度，新余小雨18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19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热，细菌繁殖快，饮食卫生要注意，不吃变质隔夜半生不熟食物，不卫生饮食会引发肠胃炎发烧，导致血糖还有激素剧烈波动。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内分泌脆弱人群一定要记得吃干净，吃新鲜，少，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感染风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北京国际花展

0: 等东南亚国家进入到榴莲集中上市期。记者在武汉市光霞批发市场走访了多家商户后发现，今年榴莲的价格较往年大幅下降，实惠不少。最近在北京有一种养成系很火，它不是游戏，也不是宠物，而是古树。上个月首批古树认养启动没几天，超九成古树就被抢光了。北京门头沟妙峰山古树名木众多，今年呢有18棵古树被列入到古树名木认养目录当中，而目前有些古树身旁已经立起了古树认养的标牌。近日，湖北黄石市民艾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了造血干细胞采集，他不仅仅是一名爱心志愿者，更加是湖北省第800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艾先生今年37岁，是土生土长的黄石人，更加是一名有着1600毫升献血经历的爱心志愿者。也正是在献血过程中，他与中华骨髓库结下了缘分。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6: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6: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哎，我要打个岔
0: 啊，怎么着？
1: 刚才你不是念那个新闻认养古树这件事情吗？
0: 你也认养了？
1: 我不知道我参加那个活动跟他们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0: 哦？
1: 因为支付宝上不是有那个走路的活动吗？然后走路不是会可以集一些能量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那个种树啊、浇水的那个收集各种那个绿色能量东西嘛。
0: 嗯。
1: 然后他有一个活动，就是好像也是日阳古树，我不知道这个古树跟那个是不是一个。
0: 为什么你描述的我感觉你这是 Q 版的呢？
1: 不是，在支付宝上就有，他被我收集那个蚂蚁森林嘛，
0: 哦，
1: 就是那个地方。
0: 行，朋友们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详细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想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儿。
1: 就是云养古树也蛮有趣的，当时我还参加了几次日养古树。
0: 好玩吗？
1: 应该很多人是集中养一棵吧，把那个能量都捐给那个树。
0: 好，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不管你干什么啊，就是开心舒服最重要。
1: 对，
0: 今天咱们想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理想中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就是你已经度过了这样的一天，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度过的，又或者说你理想中的那样非常舒服的度过天，就是你还没有实现，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度过都是可以的。但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啊来继续发送给我们。
1: 我最舒服的一天是没有事儿做。
0: 这已经开始有答案了。
1: 我最舒服的一天呢，可不就是没有不想做的事情去做啊。
0: 那比方说你在干嘛呢？
1: 就待着呀，我宁可待着，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0: 啊！行行行，那我这么问你啊，你说的这个待着，
1: 嗯，
0: 是躺着、坐着、站着呀？你是哪种？
1: 都可以啊，反正时间是我自己的，不被打扰，我时间可以自己控制啊，这不是最舒服的一天吗？
0: 我跟你说，前段时间哈，就是我跟这几个朋友，我们到了一个，哎呀，我发现可能上了年纪啊，就是南昌很多地方其实我去过，但我不记得名字，你说尴尬不？当时
1: 很正常。我也一样
0: 啊，那就还好，我得到了些许安慰啊。那天就是我们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它类似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有

0: 孩子玩的儿童区，
1: 嗯，
0: 有那种就是有草地、有树、有花，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书店可以坐那看书，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餐饮啊、小吃啊，反正就是大家随意去玩的那种比较悠闲的那种地方。
1: 对啊，
0: 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比较悠闲，直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处，他那里相当于是有一处那种，相当于用石墩砌起的一个亭子那样的，中间放了摇椅。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然后前面呢就是玩耍的人群，加上一大片草地，我们就在那摇啊摇，摇的差不多都睡着了。醒来的那一刻感觉好惬意呀、啊！虽然我们去呢并不是为了这一刻啊，但是突然觉得就是，哎呀，我们当时就想，要是能够在这里就这么摇啊摇，然后一直到明天啊，不然那有点夸张，就这种感觉特别的悠闲。
1: 你就想用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就一开始你没找到那个状态，
1: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惬意这个词在此时具象化了，是不是？
0: 对，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原来我们要的并不多，只是在一个风景的优美的地方，有一把摇椅在那摇，就
1: 可以摇到地老天荒。
0: 真的，因为就是这个还大家还比较紧张嘛，我们几个好朋友你知道吗？轮流在那睡。就是来来来，别客气，你来，你去摇一摇。
1: 就是不想让其他人上去睡呢，你们可真会。
0: 然后你摇的差不多了，就又换一个人。但是没事，其他朋友也不尴尬，一个人在那摇，其他朋友就偷偷吃好吃的去了。后来我们就觉得，就是其实这种惬意的感觉啊，真的是你要自己去找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天不是说你安排的要多满，而是说真的找到那种适合你的、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当代牛马应该说，想要一个舒服的一天，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没有闹钟叫醒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吧。
0: 没有闹钟叫醒自己，
1: 对，
0: 哇，那绝对的幸福
1: 啊！
0: 嗯，
1: 舒服的一天开始，肯定是从没有闹钟叫醒自己开始，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种惬意啊。小雷的侦察机，这发来的是
1: 拌面吗？还是拌粉啊？
0: 这应该是拌面，因为目前看着这个面还是白色的，它应该是这个料在底下。这旁边是什么？是肉吗？
1: 然后还有一个
0: 鸡排吗？这个蛋我能看出来，这蛋上面是撒了芝麻酱还是啥？
1: 椒盐吗？
0: 有可能吧。
1: 嗯哼。
0: 我来看看他的留言说的是什么？南昌的杂酱，南昌的碗杂面啊。
1: 碗杂面。
0: 哎呦，我还没吃过这个，我就说这个办法不是我所认识的办法。
1: 豌杂面是不是那种它旁边的应该是酱对吧？应该是豌杂的那个酱，豌杂面的酱。
0: 嗯，
1: 然后它拌起来就比较浓稠粘稠，应该是这样的。
0: 这时候神补刀阿胖来了，
1: 嗯，
0: 咦，一看就寡淡的，没啥食欲，
1: 是因为颜色的问题。
0: 不是，那最起码别人得把它拌出来给你看。
1: 对，
0: 就是你没把它拌出来，就可能就看得有点懵。但是他没有拌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更能知道它调料是什么。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它这个图片就是原图直出，很多你看到很有颜色、色彩丰富的，可能是经过后期稍微调了一下。
0: 嗯，哦，原来如此，你看我们又长见识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啊，待会儿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的行驶通行。今天的晚高峰在总体来看啊，出行表现要比早高峰啊有一定的优势啊。现在来看的话至少呢这个不是突然袭击了，大家对下雨天有准备啊，这个咱们呢这个不会淋成落汤鸡了，这个都是在开车出行啊，大家呢也开始啊这个选择一些这个更加啊轻松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环线一圈高架啊，此刻的出行表现还在可控的一个区间，但毕竟雨还一直在下，所以大家呢还是保持耐心。另外西环丰盛快速路是典型的这种潮汐式的快速路啊，这早高峰和晚高峰方向。

0: 上非常的固定啊，这个早间高峰南往北车多，晚间高峰的话皇家湖立交北向南就开始要营业了啊，所以现在经开啊这边一路车流啊，找十里甲到皇家湖雷公澳这个体育园区啊，继续往南啊，这边一路路通行路段车流开始显著增多。另外呢，高新片区的沿江北大道，因为现在有了龙兴大桥啊，这个很多车辆下了龙兴桥之后就沿着沿江北大道直接进市区了，所以现在这个因为高新大道也在施工啊，所以走沿江北大道的话，一个卡点呢会在水产市场，也就是英雄桥桥下啊，这个上桥口这个位置啊，这一段路呢也有排队，大家呢也要注意小心。其他位置如果大家还了解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协和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294米，赣州市105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36米，上饶市320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1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是的，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其实最近呢大家也是特别关注到关于旅游的事儿啊。
1: 对。
2: 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创业装饰啊真的是给大家呀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如果不说的话呢，大家其实还没有反应过来，其实福利真的是大大的有啊。
1: 你这180度转弯太大了吧，我以为啊、哦、好消息来了，要去旅游出去玩了，结果你给我来一句创意装饰。
2: 嗯，不是，主要是那个咱们的好消息太多了，我得给大家来寻找一下、啊。
1: 捋一捋，先从哪个好消息跟你说，那就从装修开始说起来好
2: 了。对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选择装修就是头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呢可以帮自己省很多的问题。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不对？
2: 那确实。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选择了就是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创意装饰，而且这一次呢江西广播电视台也是和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的合作伙伴，并且让清源老师去当了这个品质的监督官，为的呢就是帮大家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到底是如何的。而且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呢就可以立省40000。但是像这样的名额它是少之又少，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补贴和立省400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8820-6222 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哪怕你有任何装修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和他们进行沟通。记住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322。
2: 好，听众朋友，那说到这个给大家带来好消息送福利啊，那咱们绝对是专业的，特别的舍得。在这里呢还有几款好物。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防晒衣很重要，对不对？是的。那大家到底了解的专不专业呢啊，要有一身好的这个比方说蕉下凉感防晒衣。哎你听，对，大牌子凉感，哇，穿着还挺舒服的呢啊。它是 UPF50 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啊。好，这样的这个防晒衣想要吗？好，另外再说到呢还有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其实说到这个就知道了啊，那有的朋友就担心，哎呦这个脸呢、万一就是生斑怎么办呢？那其实它这里面的成分呢它都是这个提亮淡斑的狠结算啊，像这个水杨酸维 C 还有玻色因，由内而外来提亮我们的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呢也能够淡化，让你的脸蛋呢能够干干净净的。但除了这两个之外呢那还有第三个啊，那就是兰蔻精纯防晒。是的朋友们，你看早上出门的时候啊，这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没做好防晒呢，那晒黑晒伤那绝对是，而且呢它还会加速皮肤的老化，细纹斑点统统都出来了。这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款防晒养肤兼顾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哈，用它的话呢做到事半而功倍。关键是这个价格，朋友们，价格也是大家一直都特别在意的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防晒衣啊，只要159块钱，朋友们就可以拿下了，多么的便宜啊。再来给大家说到呢刚才那个淡斑精华液，淡斑精华液呢现在的优惠哇已经到了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正装呢到时候只要520，你没有听错啊朋友们。好，再来说到刚才的这个防晒，咱们这个精纯防晒它的价格呢是的，这绝对是一波王炸的限时破价啊，50毫升正装正品只需要299，而且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朋友们。刚才那三款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当然你想去。

0: 不拿下也是 OK 的啊，就赶紧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拼手速下单吧。好，咱们来继续聊到今天的一个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呢给大家说到，就是你理想当中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你即将打算怎么去度过都可以。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摇摇摇，刚才那碗面大家还聊起来了哈。然后这个 GING 留言说，哎呀，说刚才那张图片怎么看起来还没有一碗泡面好吃嘞，那就是人各有志了。
1: 嗯，有人喜欢吃清淡的，有人喜欢吃味道重的。嗯，
0: 刚才那个主要是他没拌出来，不知道拌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啊。
1: 但是他自己本人也说了，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吃到好吃的豌杂面。
0: 嗯，是的。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是，哦，好，这个朋友发来的是一条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啊。他发的是这个烟民路，烟民路的由南往北方向。是的，这个是车多拥堵啊，都是红线了，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行车安全。还发来的这个烟民路到这个民大道之间的这一段啊，他也是，哦，他是双向都车多拥堵，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看到这个张辉啊，张辉留言说，最舒服的呢就是什么事都不做，饭有人做，宅有人带。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你是在干啥？你就是反正怎么都好，是不是？
1: 对，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束缚。
0: 哇，真的，其实哎，我记得有一位朋友说了一句话，他说的很好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发现最舒服的事儿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1: 哎，不要再说了，
0: 是不是太有道理了？
1: 当代的牛马是没有这个选择的。
0: 太有道理了，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早就已经不是在想我想做什么了，而是在想我该做什么。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该那个该，那如果有一天咱们真的可以不做，那是不是还挺开心的呢？啊，来看的这个魏家二千金留言说，我最舒服的一天应该是睡到自然醒，喝杯咖啡，吃东西，骂老公睡，骂老公睡觉，吃东西，骂仔刷手机，买买买，吃东西，睡觉。哇，我觉得我听完你就觉得特别详细，特别惬意。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你最惬意的一天，怎么感觉是你老公和你仔特别可怜的一天呢？就他们不仅在他们眼中看到你在那无所事事，还要骂他们两句。
1: 应该是指挥他们做这些事情吧。
0: 都挺好的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伟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下雨啊，这个雨势似乎在这一刻中有变大啊，这个雨势开始加强啊，晚高峰这个天气可真问条时候，现在一下啊，整个城区看起来都这个雨雾蒙蒙起来了，这个能见度呢有所下降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驶上的安全。 在这会儿的话啊，包括东一环红渡高架、西一环丰盛快速，可以说应声车流增长啊。那现在红渡高架啊，这一下就有几次剐蹭了啊。现在北向南啊，红渡高架、金云名都啊、南京路这个体育公园的上空啊，这边北往南车流已经明显有降速的一个这个迟缓情况。南一环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朝阳啊，这边也开始陆续陷入车多缓行的这么一个过程。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啊，上一个中秋已经开堵。而主干道路方面，红果滩还。

0: 老城区放学和下班依次袭来啊，现在包括啊这个珠江路、锦江路啊，这个学校周边路段，包括现在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包括现在啊在靠近到啊这个雅苑路和林北一路以及林口路的学校周边，现在观察来看的话，老城区啊现在也要注意一下启丰路啊，还有包括在靠近到上海北路啊，这些校门口周边现在是有比较长距离长时间的一个车多等待，甚至包括青山湖片区啊，也有像民安路雷士学校啊周边，青山湖大道雷士烟明路这边路口可能要到4个小时等于这个左右啊，包括京东大道现在因为下雨天的放学接娃会显得非常的不容易啊，尤其是担心孩子淋雨着凉啊，有的家长直接就在车上啊，这个直接在校门口可是就把这个小车扎上跟了啊，这个一等就是可能10来分钟啊，这就整个通行呢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希望大家呢相互之间多照看着点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九连北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82米，赣州市的博坚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是拥堵距离长达596米，还有上饶市丰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7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那么想出去走一走的朋友们啊，想要去旅游的朋友们，机会来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特别向往，就是同时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出行草原啊。那这一次旅行呢，可以说啊，它简直就是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我们会搭乘陆地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而且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专业旅拍啊。在那拉提草原的阴绿当中呢，享受一下高空下午茶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还有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边沉醉徜徉。全程咱们入住的也是一个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那有两个这个团期啊，大家可以看着选择一下，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5月26号陆续启程，让我们以专业和用心守护您的每一程安心与欢愉。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朝代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3: 是出发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看那里的风土人情也是非常惬意和舒服的一件事情。现在呢，为大家推荐到另外一个地方出去旅游，那就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的报名早鸟价呢是每人3680元，当然还有福利价格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优惠，全程呢都是高端无自费，升级了我们的旅行团，升级了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精致旅程甄选旅宿，安排携程4钻的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的酒店海景房。哇，想想看，拉开窗帘，早上一起床看到这么优美的景色，谁还想出去？当然，其他的一些精华景点呢，也是在这次旅行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像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以及国家5A级风景区玉龙雪山。

0: 还有散落在人间蓝宝石蓝月谷，都是在这一次旅行当中可以让你打卡体验到的，并且呢还在大理可以打卡一下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听清楚这个咨询热线 182-7954-7981 182-7954-7981。 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
1: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就是说你理想当中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啊，欢迎大家能够畅所欲言。那现在呢外面也在下雨啊，南昌这边啊外面正在下着大雨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看到群里的左右不分的柴司机啊留言说，他说目前在红谷滩往高新方向的沿江北大道上啊，他说这个位置桥底下呢有一辆车是坏了的，他是占了一股车道，主要是那个隧道下面过来呢比较黑啊，那隧道下面比较黑，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是的，那同样的雨天路滑，提醒大家也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朋友们。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对了，那刚才针对于前面那个未加2000斤的留言啊 ，Just 他留言说：“哎呀，吃饭睡觉打豆豆，真的是被他玩的个明明白白。
0: ”他这还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就是他没有完全的在发呆，他还是给自己举了一些例子，可以做什么事情，喝咖啡、吃东西，然后刷手机、买买买，对不对？有一些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工作了很长时间，连续工作之后，对于这些成年人来说，最顶级的舒服状态，那就是无事可做。
1: 是的，好，来看到这个醉红啊留言说，赶紧来买小龙虾，怎么的？买小龙虾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吗？
0: 主要是卖龙虾的时候呢还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景色。
1: 我看你这个图片的意思是卖龙虾那个他们老板长得还不错哈。好，其实生活当中啊就是咱们还是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对。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你会觉得这件事好像还是挺好的啊，就没有想象的那么枯燥哈。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发的哦，行吧，刚才那两位朋友针对这个好吃的他俩还聊起来了。张辉的留言刚才是给大家分析到了，现在是这位朋友发来的一个路况哈。南昌炒粉是说在红谷隧道往红谷滩方向弯道处有一辆货拉拉坏在那儿，是占用了右侧从快速路方向进来车辆的车道，已经开始拥堵了。好，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呢，就可以路过该路段啊，绕过该路段。如果说堵在那里的朋友呢，那告诉你是这么一个事儿，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突然发现昨天的路况好像还好，今天怎么路况信息这么多呢？
1: 可能因为下雨，因为刚才就是突然一下，就南昌这边雨还比较大。因为此时此刻啊这个雨还比较大，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还没出门的朋友啊，那么不如等这阵雨过去，如果说正在路上的朋友呢，咱们就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好，来看到群里的丁啊留言说，他说我的一天该怎么过最惬意的呢？他说的是上午洗浴，下午泡脚，晚上烧烤。可以啊，你这三个时间段两个跟水离不开啊。
0: 就是都蛮养生蛮舒服的一件事情，
1: 都是都很惬意。对对对对对对。好，再来看到老鹰，老鹰留言说啊，他说上午洗浴，他说这啥人呢，
0: 早上就开始洗澡是吗？
1: 怎么的，你觉得这个时间不太对是不是？觉得惬意的时间不对是吧？
0: 东北人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大早上开始有去泡那个澡堂子的
1: 啊，也有的，
0: 因为冬天很冷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休闲运动，就很多人会去到这种洗浴中心泡一天，因为洗浴中心很大嘛。
1: 那我说我上午我就躺炕上也挺不错的，
0: 它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配备的房间，
1: 比
0: 如说看电影啊，当然南昌也有这样的地方嘛，泡汤。就是
1: 是是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路况啊，因为现在能看到咱们南沙城区环线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出行车流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增长啊，这个也是咱们被这个降雨天气给针对了。当然今天雨几乎没停过啊，但这会儿雨特别大啊，所以说现在的晚间出行啊，大家真的得稍微的保持谨慎一些了啊。当然这个主力的回家车流那还是拦不住啊，或东一环红都高架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啊，以往咱们还能好天气下啊，咱的一切好说啊，而且咱们徒徒步走走路啊，或者是骑个共享单车搭地铁啊，一路啊这个不知道多知足啊。但是呢像今天这样的就咱们的南昌的车辆保有量就得全部释放啊，现在这个大家纷纷开车出行了，所以现在东一环红都高架的北往南，包括现在这个西一环皇家护立交一直到长乐互通这都不多说了那其他的很多出行节点，包括像火炬大街、青山湖隧道一些，以及呢京东大道和青山湖大道南北向这个青山湖大道也被忽略了，现在几乎从玉泉岛湖滨东路一直到民安路雷士学校、玉泉岛学校，现在周边学校的放学那车流那是大幅爆断，京东大道也是如此包括在现在的这个高新七路火炬三路交接路口，也包括在目前的像这个咱们红谷滩一侧的整个林口路的这个南大附小这边周边小学以及像这个咱们包括靠近的雅苑路靠近到这个珠江路、锦江路，今天的放学看起来就相当不容易，咱们家长也是这个现在呢得这个多多关注现在下雨天雨下的挺大这个为了让孩子少淋雨小车呢都现在几乎都恨不得直接开到这个学校里头去这个校门口呢也聚拢了不少的车流但是呢空间有限，所以大家呢真的得多备耐心，最好即停即走稍微这个在离校门口远一些的这个点位这个停放好车辆，这打伞来接，宁可多走路不要让这车辆这个这个堆成一兜这个一片那现在包括桃心大道高架快速路呢也有堵车的报告对于昌南小兰回家的朋友，今天可能也要尽可能选择沿江南大道快速路做一个绕行的安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虹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9米，赣州市的赣康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06米，上饶市滨江东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4: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好，朋友们，那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到这个珍珠到底哪里好？哎呀，这大家的答案都非常统一，没错，就是诸暨哈。有句话听过没有，叫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朋友们，想要这个珍珠的朋友啊，现在这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看看有哪些东西啊，天然小米珠项链啊，再加天然淡水珍珠项链啊，这个呢限时福利价啊，只需要499块钱啊，这是两条啊，单独一条呢都得卖到299到399。

0: 朋友们。还有这个 S925, 银带飞耳钉啊，这个耳钉呢，福利价是299元起啊。当然，如果朋友呢想要这个小米珍珠链啊的话呢，也可以，这个秒杀价是99块钱啊。还有这个 18K 的金手链啊，当然它是正圆强光 baby 珠 18K 的这个金手链，只需要99块钱。啊，还有这个 18K 的金戒指只有69块钱，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想要的话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珍珠，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去下单了。
1: 除了购买这些商品之外呢，我们在你生活上面也帮你想到了一些可以省钱又划算而且非常有质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装修。我们塔里呢和创意装饰已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大家熟悉的清源老师呢也成为了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和清源老师进行监督，也是让大家在装修这一块呢放100个心。现在也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并且我们和创意装饰也是合作了10年，这么长的时间就肯定是双方都非常了解，也是非常信任的。通过这一次合作呢，也相信一定会在品质上为大家带来新的突破。大家呢想要省钱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然后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呢会免费送16大的品牌家私，像是沙发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餐椅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也不用担心他们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像这些水电隐蔽的工程都是质保10年的，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但凡是有问题立刻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222。当然想要赶快拿走这一波福利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就是抢占这个名额，记住创意的电话88206322。
0: 好，朋友们，那最近呢大家也是特别关注我们的这个南红溯源的活动哈。说到品质，大家买南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啊，是不是担心买到假货或者说优化货？在这儿完全不用担心啊，这次咱们谢瑶老师啊，他是溯源南红，全程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呢都是配有这个专属的独立的签订证书，一物一码啊，这证书可查可验的，他也是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验的，朋友们。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想要的朋友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啊。然后去看一看主持人啊，带着你看这个南红是怎么一步一步从矿石啊变成闪耀夺目的珠宝的。好，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5: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0: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了解啊，现在路面上行驶情况啊，小雷今天白天的时候降雨是暂停过的，怎么就这么精准啊，还就瞄准上晚高峰了，看起来啊，这最近这个天气是真的想早晚高峰啊，这加点料啊，那现在东一环西一环到六点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车流那直接这个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叫状态啊，东一环啊，这个车多的范围基本上覆盖了从李家庄一直到你的火车站东广场到龙王庙啊这样的一个漫长区域。西一环啊，车多的点位从佘里甲也一直几乎到长乐啊，到前湖胡同立交。所以说啊，漫长的车多情况啊，尤其是北向南方向都需要大家重视起来。沿江快速路现在呢也不容易啊，这样的主力节点平时啊，这个六点呢就会车多啊，更何况今天啊如此大雨的一些条件下，大家呢更得保持注意。过江桥方面，现在在红谷隧道、在朝阳大桥啊、由东往西去红谷南方向都出现了明显车多，这也都需要大家保持关注。而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咱们地面路段啊，那现在包括啊青山湖大道的民安路、烟民路啊，还有包括这个火炬大街的这个火炬广场啊这边的路段，京东大道的江客附中和高新大道还在施工的万象汇周边，以及北京西路的丁公路口、阳明路的二经路口，这些重点路段点位啊，现在呢也都有车多。红谷滩啊，那自然包括像林口路、红谷中大道，包括现在的绿荫路、雅苑路，一直到庐山南大道，包括今天丰河大道的锦江路口、珠江路口呢，也都面临排队车多情况。而在红角洲这一侧的话啊，刚才讲到林口路，也讲到丰河南大道靠近的学府大道口和林口路口，流量压力呢也都比较大，这些都需要大家重视起来啊。在昌南向湖啊，现在啊这个咱们莲塘的这个城区啊，现在有一定车多啊，但主力还是在桃新大道快速路这边北上啊，这边的通行在复兴大道的这边附近桥面呢是有明显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九江市的张岭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88米，赣州市文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04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省南部今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鹰潭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济南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0到27度，新余小雨18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19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朋友们，如果说把长寿比作盖房子，那么护好脾就是打地基，这根基不牢，吃再多的营养品保健品都起不到太大作用。当然了，养脾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需要从改变日常习惯入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就建议大家了，脾虚的人呢，可以少食多餐，选择一些这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比方说像薏米、山药、莲子、茯苓， 还有红枣、生姜、羊肉等。平时呢，要保证饮食多样化，以清淡平和食物为主，少吃辛辣。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Hello， 我是七零。
4: 是的，那接下来关注装修的朋友呢，咱们这个福利又给大家来了。
5: 是，绝对让你省钱的一个福利政策，就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消息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不需要赘述那么多了。反正清源老师呢，也是去当了品质监督官，为的就是让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呢放心，他们的质量都是有保证的。我们主要目的还是想让大家花少钱办大事儿。这一次呢，就是如果你征集上了这个他们面向全省征集的媒体样板房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广电1万元补贴的。现在订装修呢就可以立省4万块。

0: 但是这个媒体样板房呢，是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补贴和省钱的。所以不想错过这次报名机会的小伙伴呢，赶快来拨打创业装饰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可以吗？当然也可以啊，哪怕是你想跟他们沟通有关于装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创业的电话88206322。
1: 好，朋友们，那想买南红的朋友啊，也是特别关注我们这一次溯源活动的。那其实啊，可以说我们这次溯源它的这个核心意义是什么呢？除了保证品质以外啊，咱们谢瑶老师啊，他是直接跑到四川凉山矿区，为的就是砍掉中间的这个中间商啊，加价环节，直接把这矿区的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了最低啊。接下来的重点福利啊，错过千万别错过了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啊，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进群之后啊，只需要付1块钱，就可以直接膨胀100倍，兑换一张1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买南红呢，就直接抵扣的啊。那这个福利呢，是仅限于咱们群里的朋友们，用源头价格就可以拿到最正宗、最天然，而且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对了，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的话，进群跟着谢瑶老师一起去去溯源一下吧啊！谢瑶老师会跟你啊在群里见。好，来继续看到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咱们的话题说的就是，你理想当中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好，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朋友都畅所欲言了啊。好，来看一看啊，大家说这个度过的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呢？哎，这有的朋友就说到了，他说，我现在觉得呀，回到家了，到家就是我最惬意的时光了。那看样子在路上这是堵了蛮久啊，这位朋友。
0: 家应该是很温馨的一个家，不然不会这么的惬意，这么的舒服，到家就很快乐。
1: 是的，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啊，他说人，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伴侣啊，那么你就是从每天几点到几点啊？我但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如果你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那么你就是从每天晚上6点到第二天6点都是开心的。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那就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晚上6点都是开心的。所以这样看的话，两个它是缺一不可的。
0: 如果又能找到好工作，又能找到好的另一半，当然哈，不是说一定要找到好的另一半，有的时候一个人过也很舒服。我是说，没说一定就是劝大家找，
1: 对对对对，
0: 赶快找另一半，而是说哪怕你自己哈也是有一个舒服的状态，我觉得那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的。
1: 没错，就是找另一半呢，是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0: 对，
1: 你觉得你的惬意是跟他在一块儿，还是独处比较开心？你自己选哈。这个罗小聪留言说，他觉得最惬意的就是年三十儿，就是最舒服的一天。
0: 放假吗？跟家人在一起吗？
1: 应该是指的是那种就是和家人在一起欢度新年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啊！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工作岗位的朋友呢，可能年三十还得值班哈，那的确是要辛苦一些的。是的，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车流情况，6点往后啊，路况呢并

0: 没有啊，这个收缩的迹象，东一环和西一环的车多情况依然还比较焦灼，拥堵指数呢现在也是迟迟不肯回落。现在观察的话，看起来大家今天回家也显得不太容易。好在明天的天气呢又有企稳，不过后天呢又有降雨。最近的天气就是这样啊，可能这个晴雨啊反复交替，这对大家的这个出行啊还很难形成一个规律化的意识，所以大家。最近啊，天气多变，那自然这个早晚高峰啊，一定要做好啊提前的一些这个天气的了解啊。那今天来看的话，晚高峰，当然回家呢，大家不赶时间，安全第一。目前东一环、西一环出行车流呢持续偏高，基本上洪都高架和丰润快速路此刻北往南方向都是不太建议这个涉及的。沿江快速路的话啊，这些传统区域红谷隧滕王阁隧道到红谷隧道到南安桥下啊这一段路双向都有车多。南一环的话，红城高架到九州高架到这个玉章台这边的通行路段啊，也是持续繁忙啊。这个地面干道方面啊，今天也不算是快速路的独角戏了啊。这个地面路段这个远到咱们爱西湖北路新城五月广场到京东大道江客附中，包括到青山湖片区这边的整个青山湖大道的几个学校周边，三中啊，还有雷士啊旁边的路段。这个车多的情况持续一会儿了。上海北路啊，这边的南大附、小附中，那么以及呢，在别山路，在咱们的这个靠近到像豫章路啊，以及包括红谷滩片区这一侧啊，沙井路和这个雅苑路，以及像这个林口路、庐山南大道这些路段呢，持续还有车多情况。不过红谷滩整体来看，学校周边的出行堵气呢，已经在陆续回落当中啊。这个带着下班呢，也慢慢这个驶出了一个胶州路面。现在这边的通行条件有在好转啊，但是也提醒大家继续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26米，赣州市赣康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14米，邵氏市320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4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清零。
2: 哎，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向往啊，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如果有机会出去玩的话，不知道大家比较想去哪儿啊？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就说想去新疆。是的，想去的话就不要错过机会了啊！你看，同时拥有雪山、湖泊啊，还有这个出行草原，是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其实新疆那边有很多有名的地方啊，比方说，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在这个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面沉醉徜徉啊，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的也是新疆盛宴啊，而且还有生日惊喜，温暖相伴。朋友们，最重要的是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全程暖心陪伴啊，这里有两个团契，一个5月14号一个26号是陆续启程啊，看哪个时间跟您更加匹配。报名咨询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3: 如果不想去到新疆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有第二个地方让你选择，
2: 哪里？
3: 就是云南。我们这次呢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都说了纯玩的，纯玩纯玩纯玩，听清楚了吗？
2: 对，
3: 就是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
2: 没错，
3: 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的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它的价格呢就是早鸟价报名是每人3680元，当然现在呢还有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听友福利，你可以去打卡很多地方，像是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还有一些有名的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的蓝月谷，甚至呢还可以在大理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会赠送给你旅拍电子照。我们的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3680元每人，然后还有两人同行立减100的优惠。有更多想要咨询有关于旅行方面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拨打这个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了解更多。当然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2: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的就是你理想当中最舒服的一天啊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呢即将要度过，打算怎么度过都可以。来看到群里的聊天，这个周先生发了一张图，说真的，当时看这张图我也没看出来这是哪啊，直到他们后来说这是江大南路上面的一家店，我才发现，诶，这条路啊其实我走过很多次，估计是新开的，要不我之前没看到。他说被他媳妇儿，被他受到媳妇的支配，跑了半个南昌，跑到这里买个凉拌菜。
3: 哎，真的，凉拌菜其实也蛮讲究这个技术的。如果拌不好的话，就是要不然齁咸。
2: 对对对对对。
3: 要么就是感觉寡淡无味。
2: 是，你其实说到这儿哈，那个成都那边有一种菜叫钵钵鸡，好像是。
3: 钵钵鸡，钵钵鸡，
2: 一元一串的，
3: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2: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还是蛮好吃的。它这个是不是就是，其实我这里有点懵，它是不是就是成都的串串香啊？
3: 不是，凉拌菜是凉拌菜，串串香是串串香，
2: 那我刚才讲的钵钵鸡是哪种？
3: 钵钵鸡是你说的一串一串的那一种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路过那个国体外面，不是有时候、
2: 就是它不是串串香，也不是凉拌菜，它是第三种是吧？
3: 它也是一串一串的，你可以自己自选型的、然后放到那个你要的小盒子里面进行称重去，然后去选，或者是按那个每串不同的价格去进行个选购。
2: 是他后来把这个凉拌菜的这个店一发，然后其他朋友开始了，这个再发，哎，这种叫什么粉呢、周围是一圈，这不会是螺蛳粉吧？
3: 花甲粉吧？
2: 哦，花甲粉啊，对，周围一圈这个锡纸在这
3: 儿。我觉得你在我面前，你根本就是吃的都更少了。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会吃的人，我都知道是花甲粉。
2: 不是，我是吃，但我不太记名字，
3: 就是永远都忘记这个名字叫什么。但是我吃的很多，你不要问我是什么，我只知道这是吃的。
2: 对，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一般在店里怎么点餐的哈。
3: 这个
2: 不是
3: 手指，
2: 我就直接走到那儿。老板，你们的招牌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说，我说好，那就来个这。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单位楼下不是有个奶茶店吗？
3: 对
2: 就咱们自己的那个奶茶店， 其实我经常哈听到别人在那抱怨，就说哎呀，要是它的品种更加丰富一点该多好啊。
3: 嗯，
2: 但我后来想，嗯，需要吗？我在那买过多少次了，每次我都是买同一款
3: 经典款，
2: 我没有买过别的呀。
3: 嗯，要么就柠檬水。
2: 对啊，后来柠檬水，但是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尝过一下。后来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就是很难去尝试新鲜事物的，除非有一次我不经意的尝到。什么叫不经意呢？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款奶茶哈，它好像叫什么黑糖什么什么什么奶茶，反正黑糖珍珠什么之类的吧，反正很多店都有这一款。
3: 嗯，
2: 你叫我看这个名字，我根本不会去喝。但是有一次是一个朋友，他就是过来看我，他就给我顺手买了一杯，他顺手买了一杯，然后我就在那喝，我说哇，我说这是啥？他一把那个名字一报，我说哎，这名字好普通啊。后来我就觉得超好喝，就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买这款。就是要不经意间的尝新。你叫我自己去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
3: 啊。
2: 对
3: 啊，怪不得从放音乐上就能看出来我俩是里面不只是代沟，
2: 那是隔代。是的，那是隔了好多个年代的哈。所以呢，当有一些朋友说哎，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个雷鸣你放的歌，我说是挺好挺好，那咱们的这个年代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似的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4: 瞧，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路况啊。这会儿来看的话，现在的咱们的南阳城区的

0: 个雨势降雨情况，估计很多司机朋友此刻在道路路面上都已经把雨刮器开到最大啊。但是咱们现在的车流出行呢也是深受影响啊，很多的非机动车现在也是这个穿上雨衣啊，在是雨中穿行，大家一定要注意行驶上的安全。今天、这样的一个降雨条件下，晚间高峰啊，回家稍慢一些，咱就慢一些，安全第一啊。和东一环西一环的话，因为存量的车流确实比较大，所以目前来看还没有很明确的车流好转的情况啊。但是呢，桃新大道之间快速路、沿江北道的快速路以及红谷滩片区的很多主干道出行车流呢，相比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好转，所以对于这些片区的来往通勤的司机朋友来说，相对来说可以把心稍微放宽一些了。当然呢，现在降雨很大哈、啊，所以像老城区啊，像咱们解放西路啊、阳明东路啊，还有包括像青山湖片区啊这边的青山湖大道、上海北路啊，以及包括在这个咱们红谷滩也要提到的靠近到红角洲这边的丰河南大道啊、长安桥下桥口啊，这些点位还是有一些车多情况需要继续克服啊，注意小心慢行了啊。一些大的路口可能现在看起来啊，这个车流的多，而且呢这个大家呢等待的时间，信号灯等待时间也相对偏长啊，希望大家此刻多集中注意力啊。目前来看的话降雨影响观察，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6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4米，上饶市的德胜东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7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我知道你是谁了，好，那现在来告诉大家，就是关于装修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关注哈，所以呢，大家也是就是尤其是想知道，又是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的优惠活动有多大呀？那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说到一下。
3: 哎，让我来深吸一口气，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创意装饰呢入干16周年，他们有周年庆，所以一定会给大家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并且我们和创意装饰也合作了10年，在这次合作当中呢，也是让清源老师去到了创意装饰做品质监督官，为大家把好这个监督房屋的装修的质量。所以这次如果你来参加这个入干16周年庆的这个活动的话，首先定装修可以享受到10000块的补贴，然后还可以立省40000块。但是要记得所有的这些优惠福利呢，它都一定是有名额限制的。之前有分享过它只有49户的名额，但现在呢除了49户名额之外呢，它还在就是周年庆的时候定装修免费送16大的品牌家私，像沙发、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餐椅等等等等，它的品类非常多。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送这么多价格又这么的划算，是不是它的质量有问题，放心好了。尤其是水电隐蔽工程，他们的质保都是10年的，而且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首先呢他用到的材料是大牌，送给的东西有很多，又享受了这么多的价格的福利，赶快拨打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228206222。但是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名额都是先到先得，包括他的省钱的这个优惠的部分，如果就是不想错过这次福利的话呢，一定

0: 要记得他们的电话88206222。
1: 好，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都说啊，有的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珍珠啊。那珍珠到底是哪里比较好呢？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珍珠啊，它肯定是诸暨的好。有句话叫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那接下来呢，就有很多这个珍珠啊，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说到这个珍珠项链，这个珍珠项链呢，福利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啊，499呢是两条，朋友们。单独一条同类型的都要卖到个299到399，所以现在咱们这499是两条啊，不要错过了。还有这个925银的戴菲尔丁啊，这个戴菲尔丁的话呢是299块钱啊，还有这个珍珠手链呢它是99块钱，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baby 珠，再加上 18K 金手链啊，它是只要99块钱。还有这个 baby 珠的 18K 的金戒指啊，它也是只要69块钱。朋友们，想要的话不要错过这样一波福利了，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珍珠，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是你理想当中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当然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哇，你看之前这朋友们呢、啊、都在这里，这是啥？这是火锅吗？这是
0: 应该是吧，红油火锅吧，还是、该不是地摊火锅吧。
1: 反正大家都在跟我们分享哦。之前那个带锡纸的人家说了开心花甲的是
0: 是吧，花甲粉的、
1: 哎呀，你说这个点发过来真的是，这是来参与节目的吗？过分了，真的是。
0: 刚才那个油的，应该是该不会是什么地摊火锅吧？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和朋友去挑战去吃，但是我当时搜的很多地方都离我很远，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吃过。
1: 你说什么地摊火锅？
0: 对
1: 啊，为什么叫地摊火锅啊？就摆在地摊上啊？
0: 不是，那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火锅
1: 哦。
0: 然后他就这么叫的。
1: 原来如此。你说到这儿真的是看到什么吃的现在都会觉得特别的惬意了，朋友们。
0: 如果有好吃的话，吃到自己喜欢吃的，我感觉应该也是一种比较舒服的状态。
1: 对，就像其实有的朋友哈，他吃饭呢他是比较讲究口味。有的朋友呢他比较享受环境。也有的朋友呢他其实这也不重要，他在意的是和谁吃。
0: 是啊。
1: 是的。那所以不同的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他其实就是最惬意的了。
0: 哎，如果说和不对的人一块吃饭，真的很别扭。这一顿饭吃下来，浑身不舒服。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广东那边那个早茶。吃早茶呢，就是很多人他那个早餐和午餐他一块吃。
0: 早午餐。
1: 然后在那就慢慢的吃，慢慢的吃，时间悠悠闲闲的在那。就是一顿饭吃一上午那种感觉，其实挺悠闲的，非常的惬意哈。
0: 是啊。
1: 就是我上次去感受了一下，觉得都还不错。每样拎出来都很好吃，但是你要说真正的就是那么多挤在一起，你倒吃不了那么久，因为大部分还是主食偏多嘛。
0: 如果说哈，就是偶尔吃还好，因为可能对于一些喜欢重口味的人来说，会稍微偏淡一些，对不对？
1: 是是，对。
0: 一小笼上来的，你肯定都是那种蒸出来，你会觉得味道偏淡一些。
1: 对，它其实适合几个朋友一块吃，然后每个上来你都尝一点儿。
0: 对，
1: 这样就
0: 就是胃口比较小的人。
1: 对，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理想当中最舒服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啊？当然，这个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到了，他说：“哎呀，这个是商务印刷啊。”留言说：“睡到自然醒。”的确啊，睡到自然醒呢，就是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刚才咱们也探讨呢，是有的朋友啊，即便是出去玩打卡式旅游啊，不同的时间段跑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也想睡到自然醒，不然的话就觉得那天太累了，是不是？麒麟是这种感受吗？
1: 当然，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特种兵旅游式打卡的时候，我觉得天哪，真的是累得要命，
0: 太苦了。
1: 有一天我还跟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说，这种经历有一次就够了，你让我来第二次绝对不会，
0: 不去了，不管跟谁玩，不管多好玩，都不去了。
1: 是。
0: 好，来看到群里的建业留言说，哎呀天哪，这些雨下的我还以为是早上了，天亮了。
1: 哎，刚才我去

0: 外面的时候上厕所，就是方便一下的时候，好像雨没有刚才像小雷在分享路
1: 况的时候过了那一阵了，过了那一阵了，对。嗯，不是，现在这个天，哦哦，因为现在因为是对对对
0: 刚才下的昏天暗地，
1: 因为夏天了嘛。那要不然的话是这个点天黑其实也很正常，就因为现在它不是这样的天气了，是是是。
0: 嗯，
1: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那其实大家也问到了，就是我们俩觉得这个最惬意的一天到底是怎样的呢？你是怎样的？
0: 什么事也不干啊，没人找我呀。
1: 那什么事都不干的你在干嘛呢？
0: 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能够安排自己的事情还不够舒服？
1: 比如说你想干什么？
0: 我现在没什么好想的，我就是想说，首先闹钟不要闹醒我，
1: 哦、
0: 然后
1: 首先就第一步睡到自然醒，
0: 对，可以尽情的发呆。你没发现你要赶时间？
1: 发呆？
0: 对、
1: 哦，
0: 你哪怕就是现在，如果说朝九晚五的人工作的话，可能早上起来闹钟响了之后，第一件事情连发呆都没有，就立刻穿衣服要起床了，对不对？
1: 哦，就是
0: 洗漱，
1: 完全靠着肌肉记忆去做一些本能的事情。
0: 你连发呆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一旦不是闹钟叫醒，你有自己时间的时候，哪怕是发呆五分钟，你都很幸福啊。你现在连发呆时间都没有，哎。
1: 那倒也是哈，
0: 对不对？
1: 嗯，这么说起来确实如此。朋友们，其实啊，我们就是说最惬意的一天是怎么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说咱们有这样一天的话，咱们一定好好的过。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一天当中你想干的事儿，咱们其实可以碎片化进行。比方说
0: 你说
1: 比方说你一天里边包含了很多个，我可以一天做一个、
0: 嗯、
1: 我今天做这个可能我做到了睡到自然醒，然后你里面可能包含吃一顿大餐啊，我可能放到明天，哎，我吃了一顿大餐。咱们碎片化的进行。
0: 我如果一连串这几天都可以做这些事情，该多爽！那是假期。
1: 嗯，这也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比方说五天假期，
0: 嗯、
1: 以前大家可能就会啊、我就五天出去旅游，后来都会发现不行，
0: 嗯、
1: 太累了。
0: 对，
1: 可能就会说第一天不去，最后一天不去，中间去，
0: 对，
1: 然后呢，是吧？第一天可以自由的享受一下，就是比较惬意的时光。最后一天呢，就是调整一下，回到这个工作状态。
0: 如果五天都在外面玩的话，我真的是羡慕这种人的体力。嗯、我起码现在是不行
1: 啊。我以为你说，如果五天在外面玩，你比较羡慕这样的人的时间呢？
0: 没有，我真的是，如果说天天在外面玩的话，我也会觉得很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让自己来休息，不然的话，你在上班的时候好难调整自己的状态。
1: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出去旅游啊、
0: 嗯，
1: 跑各个地方。但是他有一个什么习惯呢？他每天中午必须要午睡。
0: 哦，
1: 如果他中午不午睡的话，他觉得他这一天根本熬不过去。
0: 嗯、
1: 说实话，我觉得哎，这个特点挺好的，但是不太适合旅游，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去旅游，你很难说卡的那个标准的点就让你去午睡。
0: 哎，我忽然想到，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1: 啊、
0: 就去到一些就是。同样天气很好的地方、
1: 嗯、
0: 自己带一个那个就是小垫子
1: 啊，
0: 席地而躺，当然是可以躺的地方去席地而躺，
1: 对对对对对，那是不错的，那比较的惬意啊。就是你没感受过，就是有的朋友就在你跟吃饭聊天正嗨的时候，他突然要睡着了，你看到饭点了、
0: 啊、到睡觉点了，
1: 到了那个午睡的点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啊、我们就哦没事，我们玩，你睡去你睡去，然后到点了，哎，你起来我们又进行下一趴了，你知道吧？
0: 嗯哼，
1: 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流，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
1: 嗯，那明天再会，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抚州、赣州两市和吉安省南部阴天，有重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鹰潭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重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重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天府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0到27度，新余小雨18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19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吸烟喝酒对神经和血管伤害很大，平时大家一定要控制。烟酒会刺激血管收缩，损伤脑细胞，诱发头痛中风。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能戒就戒，聚会少喝酒，不吸烟，保护大脑和神经，比吃补品更重要。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有几款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啊。你看，首先你看这个天气啊，走在外边，如果有件这个比较感觉凉爽的防晒衣啊，蕉下凉感防晒衣啊，特别适合您。你看啊，裹一天也不会闷汗啊，也不粘身。最重要的呢，它是这个 UPF 50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啊。所以，想有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的话，确实是挺不错的。好，再来担心呢，就是说有的朋友啊，他为什么就觉得脸上这个斑斑点点，特别影响？所以呢，想把它给弱化一下，其实可以。那可以试一试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啊。你看呢，它里面的成分全部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像这个水杨酸呐、维 C 呀、玻色因呐，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斑斑点点都能够淡化，这脸蛋呢是干干净净的。好，朋友们，那再给大家说到呢，除了刚才说的两个呢，其实还有这个兰蔻金唇防晒啊。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这被太阳晒呀，这皮肤都老化得快，什么细纹斑点通通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要有兰蔻金唇防晒啊，特别好。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效果啊，50倍的防晒指数啊，PA 值是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上班通行还是周末逛，完全是够用的。好，这么多的好物呢，而且价格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你看那个防晒衣啊，159就可以拿下一款。再来看到这个金唇防晒，金唇防晒呢，它是现在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需要299块钱，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那么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淡斑精华液啊，淡斑精华液的话呢，它是现在买一得二，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你看有多么的便宜哈！想要的话，朋友们不要犹豫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拼手速"下单吧。还有想去北疆玩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了啊！这一次呢，不管你想看雪山、看冰湖，还是看出行草原的美丽，还有这个知名的纳拉提草原呐、赛里木湖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有两个团期，5月14号、5月26号啊，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疆"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想买珍珠的朋友啊，刚才给大家说到这个诸暨珍珠啊，那绝对是非常有名的，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你看，咱们有很多款式可以选啊，像这个想要珍珠项链的朋友啊，现在是499块钱2条哦，朋友们啊，而且单条原价都是299到399的价格的。还有这个925的耳钉，这个耳钉呢，它是299元起，也是非常便宜啊。还有这个小米珍珠链，极光小米珍珠链啊，它是99块钱啊。还有这个 BB 珠 18K 的金手链，它是只要99块钱，还有这个 BB 珠 18K 的金戒指，只要69块钱。朋友们，想要的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推动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指南在江西落地见效，南昌红谷滩西苑学校卧龙校区开展了一场安全校园

0: 2026地震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技能演练。本次演练是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南昌主场系列活动之一。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
1: 破坏性地震，请立即避险。
2: 同学们，收到地震紧急讯号，马上紧急避险，快快！
0: 12号下午3点30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拉开帷幕。伴随地震预警信号的响起，初一初二年级的同学们迅速反应，按照扶地遮挡手抓牢的规范避险要求，牢牢护住头部，蜷缩身体躲在课桌下方，整个过程紧张有序。震感持续减弱后，疏散指令随即下达，各班学生按照前排走前门，后排走后门的原则，在老师引导下快速离开教室。同学们单手护头，沿预定疏散路线快步行走，全程做到了不推搡、不逆行、不喧哗。演练中特别设置了突发状况情景模拟，学校后勤保障组和避险疏散组立即启用备用路线，引导后续班级分流并迅速清理障碍，整个处置过程仅用时不到一分钟。受访学生表示，
3: 5月12号本来就是之前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日期，然后我们对此都十分沉痛，于是学校防灾减灾然后做了我们这次的演练。
4: 我们在面对的地震的时候要做到不慌张，做到尽最大的可能保护自己。
0: 江西省地震局南昌市红谷滩区消防救援大队、南昌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南昌市赣鹰应急救援队等多支专业力量参与演练指导，现场还开展了自救互救技能培训，设置逃生结绳、心肺复苏、 AED 溺水科学施救、创伤止血包扎及消防知识培训等四个教学科目，让同学们沉浸式学习应急技能。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演练特别采用了无脚本模式，真正检验师生在突发情况下的真实应急反应和实战能力。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徐和明表示，
5: 这些年我们江西持续开展这个无脚本应急演练，事先不设预案，不打招呼，不做准备，开展一些针对性强的这个应急演练。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检验我们基层的预案，检验我们的队伍，检验我们的这个物资保障能力。
0: 本次演练活动过程中，南昌市红谷滩区新远学校全校师生全员参与，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有效提升了师生防震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构建平安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观摩此次演练活动，并进行了现场点评。
6: 演跟没有演练不一样，抓跟没有抓不一样。本次应急演练设计合理，组织周密，实施有序，实战性强，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提升能力的一起目标。
7: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南昌市举办，集中展现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成效，并通过多元活动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全民应急能力。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 记者在主场活动上看到一堂别开生面的全民安全公开课，是你一直想着我，紧扣江西灾害特点与文化特色，用情景再现的方式把江西四季可能遇到的灾害场景搬到了现场，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防怎么躲。在活动表彰环节，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邀上台领奖，这些代表均来自基层一线，长期从事基层防灾减灾相关工作，是基层安全防护的重要力量。赣州卫生学校教师应急管理部嘉奖获得者郭卫京领奖后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8: 简单来说吧，就是平时要多走多看，就是我们讲的多走一步路啊，多看一眼险啊，多操一份心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尽可能的才能尽早的发现这个灾害，并且呢也可以较好的处置这个灾害。
0: 在南昌主会场外专门设置了五大群众互动体验区和三大主题展示区。在群众互动体验区，记者看到许多市民来到现场参与体验。在应急技能实训区，市民可练习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创伤止血包扎及实用逃生结绳等核心急救技能。互动体验区部署了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配备充足的高仿真训练模型、模拟灭火装置和训练绳索，市民可以在安全指导下进行沉浸式的避险技能实操。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公众介绍 VR 地震体验平台相关情况。
9: VR 地震一个平台，配合我们这个 VR 头盔，然后我们模拟了几个场景地震。目前这个设备模拟的一个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场景，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发生了这个地震，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个正确的一个选择，然后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余震完之后发生，我们进行下一步。
0: 装备展示区集中展出了应急救援无人机、排险机器人、雷达探测设备等先进装备，参会代表驻足了解装备功能，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防灾减灾的创新成果。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工程师刘创记介绍排险机器人主要运用场景。
10: 这是海能达四足机器人，它主要可以应用于我们应急消防的这种巡检和灾后重建和这种视频回传的这种场景。它装载了我们这种360度的一个布控球，以及机身内置了一些宽带自组网和窄带自组网，可以将前端的音视频回传到后方指挥中心，用于现场研判。
0: 本次活动通过舞台展示、先进装备陈列、群众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推动防灾减灾理念深入群众。此次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南昌主场活动，充分展现了防灾减灾领域的科技实力，有效提升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徐和明表示。
11: 我觉得我们这次一个是贴近实际，紧扣我们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第二个呢是贴近群众，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项目的设置，比如说包括这个 VR 的一些体验呢，趣味性还是非常强。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这个应急技能的体验区，现场的观众啊可以参与这个结绳互动、心肺复苏、应急处置的相关的知识。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无奖竞答，请问大家，就是我们省广电哪位主持人最忙？不是在下啊，是一位这个常青树，就是从出道之日到今天一直红到现在啊，他就是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庆元老师呢，最近很多同事看到他都是走起路来脚下带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最近既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啊。这个庆元老师现在身兼数职啊，不仅是这个当家主播，同时呢也是工地的包工头。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那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行业立标杆。怎么报名呢？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呢，媒体会全程对您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那有朋友就想问一下，这个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呢？你说多不多呢？一共是49户，那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为什么是49户？不是无限户 ，N 多户啊！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跟精力的，所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记得赶紧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城南大道北往南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车多。接下来是我们的马路密探007，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北路南大北区车多，城南大道由北往南车多。接下来是我们的1054万千气象。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赣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鹰潭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上饶三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今晚到明天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0到27度，新余小雨18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19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声的情。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1:2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萍乡、吉安、新余四市的部分地区有强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1:2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萍乡、吉安、新余四市的部分地区有强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0到27度，新余小雨18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19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12:19，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我们说，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换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那说起国内的美景，我想，云南应该是首屈一指吧。就是，云南也是很多旅行者梦寐以求的地方啊，甚至是一去再去。那这次呢，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享受到听友福利，立减100元。那这一次呢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

各位安排的是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晚上都可以睡到自然醒，早上9点出发，保证玉龙雪山，保证冰川大索道，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另外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一起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而且可以打卡超多精华景点，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玉龙雪山蓝月谷，而且安排了很多当地特色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另外还有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的话，还会带你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每人是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在云南有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天天发团。每周在旅游资讯群里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品一份。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是找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

托举紧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是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

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4: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5: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 S41 宁定高速80公里加300米净时收费站至和风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九江阵雨20到26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萍乡小雨21到27度，新余小雨21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鹰潭小雨20到28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
9: 过于油腻的滋补啊，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遵循清淡不寡淡、营养够不过量的原则，少量多餐，逐步的增加蛋、奶、鱼、豆制品等一些优质蛋白，搭配蔬菜。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根据自身情况去调整饮食，不跟风进补，避免消化不良、上火和便秘。
1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 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好，北京时间的7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农历的3月28，星期四。大家行车路上也可以选择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即时出行路况。祝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1: 而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呢，会在7点40到8点40之间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如果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在稍后来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7点40分开始，0791-883-3001和883-3002都会为您随时开通。
0: 是的，大家也可以把遇到的问题和身边的通行路况啊，及时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1: 哎，今天这个车流量我感觉其实还蛮密集的，就是还没到那个县容的时间，大概6点40分左右，我都感觉那个高架上面车特别多。
0: 是我，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出门比之前要早了10分钟，因为我早上醒得特别早，我今天就出门早。但是我发现今天早上虽然我起得更早了，但是
1: 车流量
0: 更大了。对，
1: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昨天下了那场雨？
0: 估计被昨天早高峰搞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下了雨嘛。
1: 我是昨天参与了早高峰的。我自己出门的时候，我一般是会习惯性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在早高峰出门的话，我一定会看一下地图，看看就是南一环和那个南四友好路、南上大桥那边
0: 哪个更好走，
1: 对，哪条路堵。一般来说就是南上大桥那边不容易出现大面积的堵车，但是南一环就不好说，有的时候畅通的时候快，不畅通的时候就时间特别慢。
0: 没错，
1: 我昨天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个南一环一片通红，就基本上是过了那个长城大桥之后全是红色。
0: 是，
1: 我就果断选择南四友好路那个南上大桥那边，但是我发现走那边真的就是速度没有什么任何的太大变化，虽然说车流量很多哈，但是我甚至在那个
0: 比较稳定，它是属于稳定行驶。
1: 但我甚至在桃花路路口比平常不下雨的时候等的红绿灯还少，以前可能要等两个，但是我昨天一个红绿灯就过了。
0: 其实昨天的这个早高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今天应该是雨过天晴吧。今天早上应该是没有下雨的。
1: 对呀，而且我今天看天气就今天地上会有一点点水，但是没有下雨。
0: 对，
1: 就是最多是那种我们开车可能是路上别人前车溅起的一些那个水花，
0: 对，或者是那种特别小的蒙雨啊。
1: 但是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如果说不是那种特别早出门的，能赶上地铁的时间，能赶上公交时间的，还是可以坐地铁公交出去。
0: 对对对，没错，
1: 温度又不是特别热，
0: 非常的舒适。今天其实如果说您不是那么赶时间，或者是就是想要这个省点油，对吧？哎，说通俗一点就是省点油，
1: 省点油嘛。
0: 啊，对，就可以选择这个坐地铁出门，或者是公交车出门。
1: 你又不怕堵车，是吧？你可以算得准你的时间。
0: 对，时间是比较稳定，而且今天还不会下雨。所以说，刚应该是南昌是不会下雨吧？反正在省会南昌是不会下雨的。
1: 没有，我今天看了阴天。
0: 对，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昨天晚上下完雨之后，那个天就有点泛晴了，
1: 凉快了，
0: 就有点泛晴了。
1: 哦，就是，昨天你说到那个天气，我突然想到，我昨天开车回去的路上，大概是6、7点钟。然后我看到那个天空，就是我大概是从那个老城区方向往那个新城区方向走嘛，然后看到那个天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有一半是那种就下半部分
0: 特别阴的那种，
1: 是
0: 乌云，
1: 乌云，
0: 对，
1: 但是在中间层 是看到阳光灿烂，你知道吗？然后再往上，
2: 就是这么神奇，
1: 又是一层乌云。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多少朋友看到那种天象。
2: 没错，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2: 我也是。
1: 就在多云那天里面露出一些。
2: 往往这样的天气可能在夏天会比较常见一些，
1: 对对对，
2: 就是刚刚下过一这种就是大雨之后，
1: 慢慢散去，
2: 对，然后就会有那种晴空的出现。
1: 哇，我昨天看到，我真觉得哇塞，这个天象就是虽然天色整体是偏暗的，但是你能看到中间露出的那点晴，你就知道今天的天气应该不错。
2: 对，其实今天天气应该是不错。错的啊，反正在省会南昌还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在一些地市还是有雨的。如果是南昌出行的朋友，可以建议大家来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1: 说到原来就是我，其实原来在没有上早班，然后平常又不用去接送小孩的那个段时间，我自己其实还是蛮喜欢
2: 的时候。
1: 也是结了婚，就是没有生小孩嘛。那时候其实也比较自由的那段时间了。
2: 对，
1: 说到这个，我又觉得就是什么，婚姻不是那个，但生小孩是会改变生活的
2: 一
1: 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2: 嗯，
1: 但确实啊，就是我之前就是没有不用带娃送啊上下学那种时候，我就基本上是很喜欢坐公交地铁的。
2: 我也是，我包括我现在我一直都，我其实现在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开车，但是现在开了几年之后就好像自己。挺喜欢坐公共交通地铁，
1: 因为坐公交地铁感觉能够享受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挺多的。
2: 对，而且你就觉得那个时间我完全可以是用来放松，不用去不用去就是操心一些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啊。
1: 对呀、
2: 啊，然后我
1: 就不用怕堵车。
2: 对，我只要拿着我的手机就可以。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坐地铁你其实还可以多步行一下。
2: 没错，
1: 就是感觉自己开车上班以后每天的那个步行的步数啊
2: 很少很少。
1: 对，不太出门的话就很少，
2: 就2000步吧，反正
1: 以前一般坐地铁都能拿到6000-7000步。
2: 对，
1: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个有好处的，但是坐地铁吧，觉得有一样东西，我估计你跟我一样是一定要
2: 必备的。
1: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那就会让你的坐公交、坐地铁的时间非常的枯燥。
2: 对，就是觉得非常的煎熬。
1: 什么东西呢？
2: 那就是耳机，
1: 而且是那种降噪耳机。
2: 哎，对，
1: 对吧？
2: 就是其实耳机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本上是人手一个，可能都不止人不止一个、
1: 你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有的司机就语音车的司机，他们可能在等单的时候，在路边等顾客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戴耳机去听，虽然声量广播，但是可能戴耳机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太一样的。
2: 那必须的，尤其是这种降噪耳机出现之后，就是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就
1: 是
2: 能够给你带来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对，你不用就是让别人，就是你周围的环境变得安静。
2: 对，这个世界只有我就是我的。
1: 对啊对啊，降噪耳机真的是神般的发明啊。
2: 没错，最近可能大家也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就是有就是有网友就说啊，他因为他自己经常会使用耳机嘛，就是在地铁里会开那种降噪模式听歌。因为这种沉浸式体验非常好，但是呢就会导致他的听力受损。
1: 哎，但也有网友表示说，我自己比如说像我也是原来常年都是开着降噪模式，
2: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对，
1: 但是哎，我的听力好像没有说明显下降。就有网友说他听力下降可能并不一定是降噪耳机的原因，可能跟他的使用时长跟耳机的音量有关系。
2: 对，但是我最近去体检之后，我发现我的听力是真的有点受损。
1: 你是开的很大声吗？
2: 因为我比较喜欢声音比较大。
1: 我自己哈，就是我只要开了降噪模式，我一般那个手机的那个音量，就是一般连手机听嘛，手机音量是不会超过一半。我一般最多就是开到一半大小。
2: 我会一半多一点点。
1: 那那个音声音应该不会很大吧？
2: 反正我就是我朋友都觉得我的耳机声音
1: 声音太大了。
2: 对、
1: 哦，
2: 就是他们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耳机听嘛，然后就是他就会觉得我的声音，
1: 而且
2: 声音开得好大。
1: 我们的工作又其实是属于
2: 天天戴耳机，
1: 长时间戴着耳机，
2: 对，天天戴耳机，对。但是其实对此呢，就是有专家就出来辟谣了，就是说这个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种发出与外界噪声相反的那种声波来抵消噪音。那理论上来说啊，佩戴降噪耳机。也无需去刻意调大音量去掩盖杂音，那相比普通的耳机，它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对听力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对，
2: 那其实听力损伤并不是说因为这个降噪本身的功能所导致的。
1: 是，所以你听力下降可能不一定是因为你的降噪耳机。
2: 对对，可能真的是使用时间过长，
1: 太长了。
2: 对，
1: 而且专家还强调说，这种入耳式的有线耳机，还有那种无线的蓝牙耳机，还有包括那种骨传导耳夹式的那个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呢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这一类耳机其实都差不多。真正伤耳朵的核心原因就是佩戴时间太长了，音量太大了。
2: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嘈杂环境当中呢，各类耳机 使用的人，他们会下意识的去调大音量，然后听力就会损伤，风险变高。
2: 哎，没错。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聊聊耳机吧。这当然也有一点点我私心的，因为我最近想换一个耳机，
1: 听听有没有大家推荐的啊，对不
2: 对？
1: 对，
2: 有没有推荐耳机的、啊？
1: 我们其实就是之前没有去专业的了解过那些耳机品牌，就是盲目的选，
2: 就是、
1: 我手机什么品牌我就配个什么品牌的耳机。
2: 我一般就是买那几个牌子嘛，就是苹果的耳机，
1: 嗯，
2: 还有那个我之前买个 BOSS 的耳机，用了半年。
1: BOSS 是买的那个。头戴式的吧，
2: 不是，也是那种入耳的，就是那种一个黑色的。
1: BOSS 专业做音响，应该它的音质还可以。
2: 音质还可以。
1: 我之前还买过，以前就是读书的时候买那种 MP3、MP4 听音乐、嗯，那个时候就会配一个那个品牌的。然后之前听别人安利过一个牌子，叫做森海塞尔。
2: 森海塞尔
1: 也是一个专业音响品牌，应该了解过的朋友会对这个品牌有那个。
2: 哎、真不知道、嗯，
1: 它也不便宜哦，那个耳机。
2: 哎，
1: 但是音质确实，我以前用的这种普通的那种耳机，有线的哈，那个时候、嗯，但是换了那个以后，你再听回普通的耳机，你会觉得
2: 听不回来了，
1: 音质真的差好多。
2: 嗯嗯、没错，嗯。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有没有使用耳机的习惯啊？你每天大概会使用多久的耳机呢？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耳机？
1: 嗯、
2: 有没有好用的耳机来推荐一下给我们？好，更多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江通讯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一刻钟宣传回来，马上回来。

0: 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可根据自身实际来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 近日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样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药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
0: 水利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达到 96%。
1: 中指院消息，2025年房地产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连续四年负增长，降幅连续扩大，受年内多家上市公司重组成功的影响，净资产降幅有所收窄。
0: 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之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民航市场步入传统出行淡季，机票的价格有望继续下探，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同步大幅跳水，重回300元档。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上海市公安局表示，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经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
1: 广西梧州交警13号发布警情通报称，当地发生一起公交车和小型普通汽车的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8名司乘人员受伤，其中公交车上3名乘客因伤势较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2号死亡，其余5人经救治伤情稳定。经检测，排除公交车、小型普通汽车驾驶人酒驾毒驾肇事嫌疑，目前事故调查和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中。
0: 湖南江永县教育局通报称，江永县第二中学对成绩退步明显的部分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经核查情况属实，目前学校已经收回证明，并安排心理教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已要求学校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1: 近日，全球首家机器人与人协同餐厅在深圳龙岗开业，迎宾炒菜送餐端菜上桌，全流程呢是由机器人主导，传统的餐饮消费正变成一场科技体验式消费，从享受美食到科技打卡，科技解锁新场景，激活新需求，释放消费力。
0: 当地时间12号在沙特吉达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队2-0击败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这也是世少赛的参赛资格。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将于今年的5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截止到目前，我省已经举办23届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江西与粤港澳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成果丰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正式发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济南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为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届时南昌市文博场馆推出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其中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于15号推出王继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展出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休墓等出土的珍贵文物。
1: 近日有网民在小红书平台发布江西省宜春市疾控中心招聘的信息，经记者向宜春市疾控中心核实，近期市疾控中心及各县市区的疾控中心均未通过任何官方平台发布招聘公告，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招聘工作。
0: 在5月17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赣州市将举行2026年全国助残日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活动的时间是5月17号的10点到12点，活动地点为赣州市就业之家，也就是张贡区兴国路55号。
1: 上饶发布严正声明，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未设立所谓的公积金信贷中心，也未授权。

0: 权任何民间机构代为行使公积金贷款审批发放职权，人民群众切勿轻信相关不实信息，以免自身的财产和权益遭受损失。
1: 南昌经开区豫章师范学院附属山丹路学校预计九月投运，预计新增500余个优质学位，将会切实满足周边群众就近上好学的需求。
0: 宜春市安防办近日集中曝光5起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1: 三清山面向社会征集黑导、黑社、虚假宣传、强迫购物等问题线索。
0: 2026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区总决赛落户赣州，本届中国区总决赛计划于12月31号在赣州市全民健身中心举行，为赣州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
1: 贵溪市红十字会2026年拟新增投放一批 AED， 现向社会公开征集 AED 的配备点位意见建议及申请，征集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号。
0: 历经一年艰苦攻坚，九江69幽灵外卖专案成功破获。九江警方斩断一条覆盖31个省份3900余家幽灵店铺，涉案数亿元营业额的完整黑色产业链，11名核心嫌疑人落网。
1: 近日，永修警方查处一起恶意谎报警情案件，违法行为人万某多次在饮酒后虚构警情，随意拨打110，肆意浪费警务资源，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首先呢，有请小雷为我们扫描一下，在今天周四啊，这个已经放晴的这个早高峰开场的情况会怎么样？小雷你好。
4: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准信首选华宏，华宏汽车提醒大家来继续关心啊，今天到了礼拜四早间的行车路况。那今天来看的话，路面还有一些潮湿，但总归来说，昨天这样的连绵降雨啊是告一段落了啊。昨天降雨给对早晚高峰的打击啊是非常直接的啊，司机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当然现在来看的话，雨势暂停啊，路况呢也开始逐步的找回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今天早间的车流状况呢就还比较平稳了啊。目前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虽有小范围的车多，主要集中在东一环红都高架区九州高架和西一环的前湖互通啊，但总体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桥面通行呢是可以保证的，南一环北一环问题也不大啊，过江桥梁也一直畅通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而且路面上出行的车流呢也会有比昨天呢有明显减轻，普通的路口呢等待的时间呢大幅缩短，所以今天通勤时间应该是可控的。大家呢备好耐心，小心安排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九江市九连南路北往南拥堵302米，赣州市的城北大道东往西拥堵305米，赣康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14米，文武坝路东往西拥堵504米，迎宾大道南往北拥堵424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2米，太甲山大道东往西拥堵336米，广信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0米。
5: S41 宁定高速的80公装加300米的位置在晋市收费站往和风枢纽区间往南昌的方向，现在是单道缓慢通行的，在高速方面这一条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都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

0: 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炎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2: 北京时间7: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2: 哎，今天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如果大家在行车路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可以来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早上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这个耳机啊，因为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那种沉浸式的降噪耳机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专家也强调了，其实这个跟这个是不是降噪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3: 没关系，主要是看大家的时长跟音量，
2: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使用耳机的习惯，你每天大概使用多久耳机，喜欢什么类型的耳机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在路面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分享。刚刚空格说啊，他说他刚刚经过了青山谷大道北往南方向，经过那个天香园的路口，昨天反映的那个情况嘛，应该他之前就反映过的啊，说那个红灯呢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满屏灯，就是那种圆屏灯了，不再有左转的这个红绿灯了，但是最左边车道的还是有最左边车道的还是只有左转或者掉头，实际上呢只有两个车道可以走左转，左转车道呢只能左转或者是掉头，不能直行，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哈。那您觉得这样的这边的通行秩序是不是已经有所恢复了呢？
2: 对，可以再来补充一下啊。然后这个彬彬有礼是说到前面车牌很干净，哦，就是说这个车牌有污损了。
3: 我看一下啊，
2: 前面的车牌很干净啊，那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彬彬有礼应该是提醒这个
3: 大货车
2: 啊，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运输垃圾的车辆吧，反正应该是前面的车牌还是比较干净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车牌可能就是因为被污损，这个被搞脏了啊，这个提醒一下他。
3: 是的，是的，他的车牌是29多少，他那个前面拍到那个画面确实挺晃的，但咱们就是如果说在路上开车，一定是记住安全第一。29B P8 吗？29B P8
2: 看不太清，
3: 因为
2: 确实是被
3: 闪过的画面，
2: 对，
3: 但是是一辆挺大的那个后八轮式的货车，
2: 对，就是那种那个环境清理车，垃圾运输垃圾的车辆，估计是应该，应该不是说是故意污损的，可能是就是确实是被那个被弄脏了。
3: 有的人呢要遮挡的话，他前后他都会处理一下，对吧？
2: 对，
3: 他前面清楚的很，
2: 没错，来看一下大家这个是怎么说的，今天的话题啊，这个平淡人生他说不太喜欢用耳机，一般是开车过程当中接电话才会用蓝牙耳机，
3: 省得给别人造成打扰。
2: 对，他说如果这个出差啊、旅游啊，在车厢内看电影是会戴
3: 有
2: 线
3: 耳
2: 机的，不打搅车上的其他人。然后大卫他就说了，什么类型我都用过了，现在感觉耳夹式的蛮好用。
3: 耳夹式的那种是夹在耳骨上面，然后那样戴的，
2: 通过那种骨传导嘛？
3: 它就可能是没有对内耳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它靠外力夹着的，是不是那种？因为那种我是唯一没有用过，但是我之前有看到别人说，
2: 对，我也没有用过那种耳机，
3: 就是它有一个
2: 好用吗？
3: 那种东西可以勾在你的耳骨上。
2: 好用吗？我还蛮想体验一下的。
3: 我估计可能会对我们就是耳道内部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因为我发现那种入耳式的降噪耳机，因为降噪耳机基本上你要不就头戴式，要不就入耳式。
2: 对，
3: 头戴式的我平常觉得太麻烦，
2: 太麻烦太大了，
3: 所以一般都戴入耳式比较多。但入耳式真的是那种我只要戴的时长可能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我就会觉得里面有点，就是耳朵里头有点胀胀的，会有点不舒服。
2: 是，我也是。然后 Six Good 还说我不太用耳机，而且我喜欢有线的，无线的不太习惯，他说总感觉会随时会掉。嗨，
3: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2: 经常会掉，
3: 对，就是掉一只，但你没办法，有的时候可能配过来一只都挺贵的啊。
2: 啊，没错。
3: 嗯，然后那种我不知道。

0: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录一点东西，会需要用到耳机去录音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去戴那个无线耳机录出来的声音，没有那种有线耳机的直接对着那个麦录出来的声音清楚，
1: 差太多了。
0: 对，它感觉就是它那个收音，只要你开启录音功能的话，蓝牙耳机它就起不到那个收音的作用了。
1: 对，
0: 好像
1: 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怀念之前，就是苹果手机它在就是好多应该是就好多年前、嗯、我不知道从几，我记不清楚从几开始不配耳机了。
0: 嗯、
1: 最早是有那种有线耳机的，
0: 都得你重新再去买。
1: 对，那种有线耳机的收音效果真的非常好。
0: 我现在其实家里一直都常备有一个，比如说我出去外面，我的时候要连线呢或者什么的，
1: 嗯，
0: 就比较嘈杂的环境需要连线，我都会带那个有线耳机去。
1: 对，那个有线耳机真的非常好用，
0: 很好很好用。除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手机跟那个耳机不能离太长的距离之外，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缺点，
1: 真的没什么缺点。
0: 它那个麦的收音很清楚、嗯、
1: 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之前我用那个耳机，就是用那个耳机的那个收音去救过急录音，有因为在外面临时有一个录音、
0: 哦、
1: 效果真的非常好，
0: 音效也很棒。
1: 对，音效真的很
0: 棒。因为它自带降噪那个功能嘞，
1: 对，
0: 就每次用那个连线的话，你外面的环境哪怕再嘈杂，它好像都不太收得进去。
1: 对，而且你在车里录那个效果绝杀。
0: 哦，那我没有试过，
1: 我是在车里录的效果太好了。
0: 我还发现有很多人就是他们喜欢去录那种唱歌的视频、
1: 嗯、
0: 也会用那个耳机，也会用那种就是有线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因为那种声音其实跟专业的那个麦比起来都也没有差很大呀，是不是？
1: 没错。那说到这个戴耳机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我旅行的途上一定会备上耳机。
0: 我也是。
1: 因为耳机真的是特别好用的旅行搭子。
0: 我每次我出去玩、嗯、就是我包里一定会再检查一下，就是除了
1: 耳机必带，
0: 什么身份证啊、手机啊、钱包啊、钥匙啊这些东西，还会再检查一下耳机在不在。
1: 没错。那当然说到旅行、嗯、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去走一走。
0: 对、嗯、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有安排到云南之旅啊。云南的话其实有好多条不同的这个线路，咱们现在主推的是大理丽江、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然后还有玉龙雪山、揽月谷的这条线，算是什么呢，去云南必打卡。就如果说第一次去，我觉得这些经典的一个地方你肯定是要去看一下的。然后有些朋友如果想去西双版纳什么的，也可以来咨询客服。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一条大理丽江的线路呢，是3680双飞六日游，一价全含的价格、
1: 嗯、真的非常的划算。如果这个线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线路啊，就是说您比较喜欢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体验的话，那您跟着我们一起去这次行程的话、
0: 嗯、
1: 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包括像这个自然景观也是有的，五 A 景区的玉龙雪山包括蓝月谷都是有的。那这次我们也会去打卡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也是大理的这个理想邦。
0: 对，
1: 我们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3680，而且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当然了，云南还有多款的线路可以选择，像常规团呐、啊、精品团呐、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私人定制团啊，您都可以来去进行咨询啊、嗯、
0: 对，因为我知道云南可能确实很多朋友什么大理丽江都去过，如果你想去西双版纳呀，感受那种异域风情的，其实也都可以来咨询客服。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先进群，对于云南旅游任何想要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进群来这个咨询一下。
1: 没
0: 错，群里每周还会有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都可以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的啊。怎么进群呢？您可以直接联系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个电话，如果您记不住这个号码，您也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详情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北京时间的7:45，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啊，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1: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这个行驶车流呢现在呢陆续有上升啊，当然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咱们传统大家都熟知的点位，最大的一个典型呢啊，这就咱们这个长乐互通啊，现在的这个新建片区长乐互通由南向北方向啊，在靠近到这边的红角洲的这个大学城的这边路段啊，由南向北的出行车流最远能排到沈庄立交啊，这个前沪互通啊，这边路段的话可能需要大家稍作小心才行。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他的啊，这个像沿江通行南一环和东一环出行表现呢都比较平常啊，现在来看的话

0: 有缓行的位置，但是所这个距离不长啊，大家呢注意备好，充足耐心。过江桥方面的话，过江的八一大桥呢，进城方向呢有一定缓行，所以桥面上挖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车辆抱团的情况啊，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整体来看的话，今天路况呢比昨天是宽松和舒适了很多，送娃上学的话，今天家长呢也不算那么慌张了啊，这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啊，这个送娃到点之后啊，这个能够这个自行前往学校门口啊，所以现在车辆们也能做到一个比较顺利的即停即走。当然现在是上海北路啊，这个部分路段呢还是有一定的车多，大家呢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文杰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4: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孩子如果眼皮浮肿，尿液颜色像洗肉水或者是浓茶色，家长呢要留个心眼了，这可能是急性肾炎的信号，往往发生在感冒或者是皮肤感染之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呢，别以为这个孩子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一旦发现尿量减少或者是水肿，要赶紧去医院查一查尿常规，早发现早治疗。
8: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沙岩北路由南向北拥堵326米，甘州市的信安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67米，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670米，东江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48米，深圳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37米，上饶市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55米。
9: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0: 我是林可。
9: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1: 我是小雷。
9: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0: 我是菲菲。
9: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0: 交通咨询，
11: 路况服务，
10: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7: 好，北京时间的7:51，这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我们的早高峰的帮忙热线在7:40到8:40这个大时段为大家来开通的。

0: 在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或者是一些出行的交通建议啊，
1: 嗯，
0: 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刚这个空格跟我们反馈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对，他还是说到在天香园那一块儿，因为他最开始我们回顾他最初呢，是有说到在天香园那边增加了一个信号灯，青山湖大道青山园门口，他说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那个直行车，但是左转车呢他这个车不是特别多，但是左转可能要不就是掉头，要不就是左转去天香园景区的，他说这个车不是特别多，就导致很多直行车会借那个左转车道通行嘛。
0: 对，他说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根据他此前给我们描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青山湖大道北往南方向天香园门口这边，应该是直行的车比较多，左转的车比较少。
1: 对，他就可能希望能不能够就是让左转也能执行啊，或者怎么样，我猜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今天他给我们的反馈说是增加，就是换成了那个满屏灯了。
0: 对，
1: 换成满屏灯就表示什么，你左转跟执行其实都是按照同一个信号灯的指示来通行的，然后他现在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左转的左边车道还是只能只有左转跟掉头的这个标志，没有能执行的标志，我估计他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要在最左的车道增加三个方向的指示标志好像也不现实吧。
0: 要么就是
1: 有那种路口吗？我真没看到过耶。
0: 直
1: 行左转掉头三个方向指示标线的车道
0: 比较少。如果说这个路口如果可以提前开启掉头的话，那么就是在快接近北往南方向这个快接近路口的这个位置，
1: 先设
0: 打开一个缺口，对，打开一个缺口，然后让大家掉头。
1: 原屏灯的情况，如果在地面是有虚线的情况之下，掉头是不受那个信号灯控制的，你可以提前去掉头。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空格你想表达的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边就是说能够是增加直行的通行效率还是怎么样啊？您这个要表达清楚。如果是说想要增加直行通行效率的话，那么就是说这边是现在是满屏灯的话，那就是三股直行车道，最左边的这个左转加直行，然后最右边的是两条直行，然后那个是不是那就是说如果掉头的话，那就是
1: 说掉头后置。
0: 对，掉头要前置，就是要靠近这个路口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把这个掉头口打开。那么就是要么就是有如果说这边有护栏的话，那么护栏就搞一个缺口出来，没有护栏的话，那么这边就是画这个虚实线。
1: 按照他现在的这个表达，可能是希望这样的优化，是吗？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组织一下跟交警再反馈一下，看能不能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好吗？
0: 对对对，可以再跟我们来补详细的再补充一下。
1: 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虽然说信号灯变了，但是我的车道只是标线，
0: 对对对，车道没有变的话，那你确实
1: 执行按理来说还是不能走那个车道的，
0: 没什么影响，就是不清楚你现在想要表达的诉求是什么啊。
1: 好，当然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在为您开通啊，0791-883-3001和0791-883-0022。
0: 对，两部热线电话都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麻烦事儿或者出行的一些交通建议啊，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直接的沟通，因为这样的话表达的会更清楚。
1: 是的，然后大家知道吗，就是最近我们台里有个大事儿，就是我们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咱们都市现场
0: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1: 对，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都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我觉得找装修公司就是要找那种安心靠谱的，你要用料好，然后要把我的基材，要把我的一些各项装修的一个基础设施做到位，是吧？这样才能够装得安心嘛。那么创意装饰这一次主动邀请咱们跟庆元老师一起来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放心的装修。如果他们质量不过关，或者装修质量什么问题，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
0: 对，现在创意装饰已经是来进入到江西市场已经有16周年了。而且呢，现在订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我们广电和创意装饰合作就已经有10年了，
1: 对，真的算是很多年的老朋友。而且创意装饰本身它是一个全国连锁性的东西，连锁性的一个装修平台，然后大家去拿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床垫啊、软装啊、电器啊，都能够拿到更优惠的一个价格，所以说这也是找大公司的一个好处嘛。
0: 没错，
1: 而这一次合作呢，也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在装修品质上带来一个新的突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最近啊，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锁定一下咱们现在广电限量的一个优惠和样板房的征集名额，88206-3-2，88206-3-2，来领取广电的家装万元补贴。
0: 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万元补贴之外呢，我们还有周年庆期间定制装修可以来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
1: 哎，哪16大呀？
0: 特别多了，你像这个沙发、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呀、餐椅啊、床头柜，通通给大家这个配齐了。
1: 我觉得基本上是软装拎包入住的程度了啊。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个家私之外，我就再问问，帮大家来问一问吧。像那些家电啊，我刚刚说，就是因为大品牌公司他们去买一些家电电器，肯定价格 格应该会更给力吧。
0: 对，他们团购价都非常的优惠。嗯

0: 这方面有啥福利呢？
1: 你像我们也是有一个家电大礼包的秒杀价，全部拿走。
0: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都有了啊，咱们就担心的是基础建设、基础的一个装修工程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说我这辈子可能都住在这套房子里了，那我那些水电呢、啊嗯，是吧？水管、电线
1: 过关呢、啊？质量、啊、
0: 是，它能用得了那么长时间不？
1: 没错，我们是这个水电隐蔽工程都是十年质保的、
0: 嗯，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而且用的全部都是那种一线大牌的东西，从工厂直接。接到您家没有什么增项，而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就是说到这个，他那个基材，我上次去看了还知道，他们那个下水管啊，
1: 嗯，
0: 就那种卫生间啊、厨房下水管，他都做了静音处理的。这个真的是好多装修根本不会考虑到的细节。
1: 没错啊、嗯，所以说这个大选择大品牌还是真的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好处的、啊。
0: 是，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担心什么的、嗯，说的这么好，对吧？那真能兑现吗？
1: 真不是不是能做到呢、
0: 哎？
1: 这个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还有总经理的检查。那么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这个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去到下工地去来检查。
0: 嗯，
1: 他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一年我要查200个工地。
0: 哎，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在装修过程当中碰到什么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
1: 没有问题，除了刘总，还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庆元老师、
0: 哦、对对对，庆元老师如果说大家真碰到什么的问题，他绝对就是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啊解决、
1: 嗯、
0: 所以呢肯定会给各位要装修的朋友一个放心家。如果你最近正好要装修，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有要装修需求的，可以赶紧跟他先锁定一个名额。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8206322 88206322。定装修现在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额外给到的10000块钱的补贴，而且包括送的这些东西，你算下来的话呢，能够立省40000块钱，而且他们就真的是属于报价透明，所以说大公司大家还是可以更加的信赖，
1: 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对，微信公众平台，不是在我们时间的节目时间的这里头，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
1: 对，这个是打电话来抢占名额的啊。好、
0: 嗯
1: 啊、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或者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啊。
0: 是。当然啊，就说到出去玩，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其实也算是要在这个季节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5、6月份的新疆真的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它那个山上的雪，远山上的雪还没有完全化尽、嗯、但是草原上的那个草又已经开始绿意葱葱了。
1: 对，
0: 那拉提草原呢，还包括这个赛里木湖啊，我相信都是很多朋友梦想之地、旅游地。但是新疆大家知道远又贵，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就让大家玩得更加的省心又省钱。
1: 没错，我们有这个14号的，
0: 今天就有团
1: 期发团了。对，我们26号还有一个团期、
0: 嗯、大家可以赶紧抢，
1: 3699元每人起啊，您可以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因为你坐火车跟坐飞机去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是3699起，
1: 对，
0: 就最经济的一个出行方式做一个起始价，但是3699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无敌了。
1: 没错。
0: 然后这是我们去伊犁的线，因为伊犁线据我了解基本上都是原来5、6千起的，所以我们这是3开头、嗯、
1: 对，就是淡季5、6千，基本上你到了这个8月份呢，基本上
0: 就
1: 是五位数，都是五位数，7、8月份就
0: 7、8千上万呢、啊、那样子的、嗯、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新疆玩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1: 好，继续来关注一条路况啊。马路放大镜跟我们说，这个应该是南昌的赣江中大道南往北方向啊，它是说这边已经是有排长队的情况了，提醒各位。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小雷，关注一下最新的8点钟路况。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